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治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内江湾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063622。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

0: 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学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5: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的资讯。不知道大家昨天下班和今天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路面上多了一些新变化呢？对的，就是那一抹红色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了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环境啊，最近啊，咱们内江市呢，各个区县呢的部分的干道都在设置这个国旗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通过一园一主题、一园一特色的精致布景，除了道路上呢，这个公园里边同样是有布景的哈，让公园的红旗飘扬，繁花盛放，以亮丽的园林风貌呢，喜迎佳节。记者呢就去到了市中区的大洲公园广场，喜庆的氛围啊，可以说是扑面而来。景观布置呢，以中国红、金秋黄两大经典的节庆色彩为主色调，巧妙地融合了传统吉祥的纹样，通过对称的造景手法，打造了层次丰富、主题鲜明的节日花海。广场的国旗台草坪呢，则采用了横纹的花坛工艺，打造出了红

橙黄，递进式渐变的色彩景观，色彩过渡呢柔和又自然，视觉效果呢可以说是热烈大气。在大洲广场啊，中间的部分不有一个这个银杏林哈、啊，在银杏林里边也是挂满了五星红旗，随风摇曳哈、啊，翠绿的树枝与鲜红的国旗呢相互映衬哈、啊，蓝天绿树红旗繁花呢就构成了一幅幅优美的秋日画卷，不少市民呢已经去打卡拍照了。同样在五星湿地公园呢，记者也看到了园林工人的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有条不紊的搬运花箱，摆放盆花，调整造型，修剪枝叶，一丝不苟的打磨每一处景观细节，全力打造大气庄重的节日主题景观。现场的管护人员也介绍了这个五星湿地公园以花缀景，致敬家国锦绣年为主题，采用对称式的构图布局，主打金秋暖色系的色彩体系，搭配了各类的素根花草植被，巧妙地融入了传统云纹美学元素和现代景观小品，传统韵味和现代的美感相得益彰，营造出热烈浓厚温馨雅致的双节氛围。以前在北京华联的那几个戒指，很大的巨型戒指呢，现在就是搬到了这个五星湿地公园的山顶哈、啊。那么不仅呢，同样也在这个位置哈、啊，没有去看过、走过的朋友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了。市民李女士呢就说了，家门口的公园大变样哈、啊，到处都是鲜花，造型又好看，色彩呢搭配还很特别，看着就让人心里边比较温暖，比较振奋。他也分享到了说，精致的美观的节日景观氛围，日常散步休闲赏景之余呢，能够欣赏秋日美景，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浓浓的家国氛围，双节的仪式感可以说是很满了。同时，人民公园、梅山公园等公园呢，也已经全面地完成了节日氛围的布景，到处都洋溢着喜迎双节、礼赞祖国的浓厚氛围。市城市公园管护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此次布置呢，坚持庄重、喜庆、简约、大气的原则，结合每一个公园的特色，去打造一园一景。那么目前呢，已经在五星湿地公园、星星湿地公园、大洲公园、人民公园、梅山公园等点位呢，摆放了这个花卉，大约是4.6万盆，品种呢主要有这个国庆菊、西洋杜鹃、彩叶草、一串红、月季、三角梅、超级向日葵、天堂鸟等20余种，悬挂的国旗呢大概有300多面了。下一步呢，这个管护中心也将持续的做好节日景观的常态化的管护、保洁不在工作、精细化的护花草木苗，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的景观效果的稳定美观，以亮丽整洁的城市园林风貌、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祥和喜庆的中秋国庆双节啊。在这个湿地公园呢，就在四桥的旁边啊，它的景观呢也是已经布好了，每天都有许多人去打卡了。

再来和大家分享到为期三天的汽车盛会呢，已经是落下帷幕了，就是咱们的车展。而且呢，这一次的车展也是交出了一个亮眼的成绩单，三天的时间呢，累计成交了232台车，销售的总额达到了2800万元。在活动现场呢，30多家主流品牌齐聚现场，燃油、新能源多款热门车型也是集中展出。新开区400万购车补贴现场兑现，分4档补贴，最高呢可以省8000块钱，实打实的让利咱们天成消费者。不少市民呢也趁着补贴的机会呢去到现场订车，订车呢还可以在现场领取赵老师的花生酥、伊利的优酸乳等等伴手礼了。而且在活动现场啊，三天的时间亮点也非常之多，比如大黄蜂空降舞台打卡互动，还有咱们首届乱劈柴拳王争霸赛等等，看车观赛打卡一站式体验，人气呢持续高涨。车商都纷纷表示说，这一次的车展客流比较的充足，转化的效果也很好，对活动的组织与整体的成效满意度很高，搭建了车企和咱们市民高效对接的优质平台。除了这个购车补贴发钱，还有一个事情最近也在发钱，而且呢是全国多地多个企业同时宣布发钱，就是结婚发钱。这几年我国大力的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一些地方和企业呢也是陆续的推出了奖励结婚等举措。在湖北，这个晋牌公司呢就为52对新人举办了一场仪式感十足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来自全国各地，公司不仅把他们的父母接来共同见证，还承担了婚礼的全部费用，并且奖励每对新人10000块钱的礼包，而且呢还在为员工设置了这种婚恋服务岗位，搭建员工婚恋的服务平台，通过1对1的牵线、联谊活动等方式呢，给单身的员工去创造交流的机会哈。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哈。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啊？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0: 欢迎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呢，在全国多地部分的企业出台了这个奖励结婚发钱的一个制度哈。甚至这个胖东来的文化部呢，在今年六月也发布了一个这个胖东来人幸福结婚奖励公示。这个数据就显示了，自2025年1月2号该奖励标准下发以来，他们公司呢一共有73人获得了结婚奖励，累计发放奖金呢是365万元。2026年以来，获得奖励的员工有54人，发放的金额累计达到了270万元。
1: 哇，那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武汉一公司的年会现场，50多位2025年结婚或生育的员工依次上台，每人领到了上万元的现金奖励。其中2025年结婚的单职工奖10000，双职工啊，夫妻的话都是公司员工呢，直接翻到20000元。
0: 是的，一些地方呢也开始奖励结婚，比如说在浙江绍兴的盛州，符合条件的初婚夫妇不仅能享受到免费的这个婚检、孕检2合1的服务，还能够领取到300块钱的奖励。
1: 在此前不久，福建省宁溪县制定了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修订，明确在对啊这个宁溪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结婚且参加婚检的夫妻，双方均为初次登记结婚且婚后户籍落户本县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元的结婚奖励。
0: 是在山西的吕梁，也是从2025年1月1号起，在吕梁市登记结婚哈，双方都是初次登记的，而且女方年纪在35岁以下的，那么就会直接给予1500元的奖励啦。
1: 是的，此外呢，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南岭村，还有东莞市的这个其他地方，还有广东佛山呀等等啊，他们也都纷纷出台了一些奖励结婚的措施。那么，包括浙江杭州、宁波啊，还有这个义乌呀，还有安徽芜湖啊在内的多地呢，向新婚夫妇发放了结婚的消费券。
0: 是的，因为在15五规划纲要就提到了，要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培育新型的婚姻文化，倡导积极的结婚观哈，所以呢，很多地方都在陆续的出台哈。这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教授啊，就分析了说，我国未婚生育的数量比较少，对大部分人来说呢，都是先结婚后生育，所以呢，倡导积极的这个婚姻观，意味着呢，对生育支持的政策措施是进一步的向前延伸。
1: 那奖励结婚进一步也释放了鼓励适龄的一些婚育的积极信号嘛，也降低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婚育成本的一个体现。
0: 到了这个结婚，再来说到一个和未成年相关的消息啊，这个一脉相承，都是一条路走过来哈。未成年上网有一个硬约束了，因为有一个新规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呢，共有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做出系统安排，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
0: 是不满16岁上网，平台必须强制切换模式。专家介绍了，征求意见稿管的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还包括了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三方呢都要共同坚持一条原则，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这个原则了。
1: 是的，那其中呢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

0: 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
1: 嗯，是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的副主任也解释说，以往的规定呢是要求平台必须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但是呢在实践中用不用未成年人模式呢，主要是由家长和小孩自己来决定的。那么这一次的征求意见稿呢也明确指出了，对于没有满16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音视频等等，那么影响到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的时候呢，都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进行提供。平台一旦是识别出了用户是未成年人，应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
0: 是的，那征求意见稿还要求平台要具备未成年人用户识别能力，可以综合运用法定身份证件、国家网络身份认证、非存储式一次性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多种方式，提高识别的精准度。同时呢，必须保障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安全。
1: 嗯，此外呢，这个平台还要建立健全算法机制审理、科技伦理审查、信息内容管理等制度，不得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情感依赖、沉迷以及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
0: 同时呢，征求意见稿还提出，未成年人模式应当具备有效识别危害或者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便于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等功能，并且呢，鼓励加强专属内容池的建设，丰富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优质内容。另外呢，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建立未成年人模式备案机制。
1: 嗯，同样呢，也有5类服务也是被列入了禁止清单哈，是不能向未成年人提供的。这个清单包括了1陌生人的网络社交服务，还有这个虚拟亲属、虚拟的伴侣等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
0: 是的，那同时呢，还有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危害或者是可能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同时呢，还有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的，同时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网络服务。
1: 是的，保护措施能不能落地，还要看这个责任追的实不实。征求意见稿呢，对违反负面清单等规定的行为，设定了一个阶梯式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是应用程序等等，吊销相关业务的许可证或是吊销它的营业执照了。
0: 那么最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终端智能呢，还是要配备到未成年人模式，不达标的话就是不能上市销售的。除了压实网络的平台责任，那么征求意见稿呢还明确啊，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要为产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以及使用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管理等功能。
1: 嗯，还有就是应用商店呢要落实上架审核、日常管理等安全管理的责任，科学的评估应用程序的适龄范围，不符合适用年龄的要被限制下载以及安装等等。
0: 那么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和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也是分析认为啊，这次把智能终端未成年人模式纳进到这个网络的一个检测方面哈，主要解决呢是4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监管提前到上市之前，今后不达标拿不到许可，不能上市也不能销售。第二呢，就是有了统一的检测标准，今后由电信主管部门会同网信部门制定检测项目，对手机的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时长等功能逐项的检测，检测结果呢是可以作为这执法的依据的。
1: 是的，还有就是覆盖所有的手机品牌嘛。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呢，它不是一道简单的单选题。这一次的征求意见稿呢，在规定平台和终端责任的同时，也明确了监护人、学校以及社区组织等各方的职责。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内江湾翻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2662-2663-2。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内江市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82-0283-5913，182-0283-5913。
4: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15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方圆。
1: 还要招聘三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三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

0: 时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1: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2期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超市生鲜区员工，年龄要求30至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
1: 再来关注到他们还要招聘1名百货导购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3: 再来关注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设备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级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4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3: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83-8242-4220，183-8242-4220。
0: 再来关注资中雅宝红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缝纫工、2名裁剪师傅，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联系电话18683-7396，18683-7396。
3: 来关注四川瑞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编程调试，2名加工中心编程调试，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加工中心软件编程，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738638650，13738638650。
3: 来关注到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

0: 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药品发货员，年龄要求30到43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药品质管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应收应付会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0: 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0: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均可，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1: 另外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

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待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待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5: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朵儿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206-3622。
6: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7: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

0: 前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10，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那么接下来来关注到资讯啊，今天呢就由卫星陪伴大家度过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幸福健康。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首先在节目开始呢，来看一下最近几天啊中秋节的这个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中秋假期已经是来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行安排，或者已经是行驶在路上了，未来几天内江的天气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我们内江气象台发布的中秋节专题的天气预报。首先来看一下，那么2026年中秋节假期的时间段是9月25号到27号，我市以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早晚多分散小雨或阵雨，气温是21到30度。那么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是有这个小雨的。那么在白天呢，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8点是阴天的一个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9月26号白天阴天有短时多云，晚上呢是有零星小雨的，气温是23到29度。其实大家别看这个有下雨的情况，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分散在晚上的时候下小雨，那么白天啊相对来说温度还是会有一点点偏热的，因为我们最高温度在关注到9月27号呢都会达到30度啊。白天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晚上是分散的阵雨，那么气温是24到30度。所以大家也看到了，这次的话中秋节晚间云层是比较厚的，赏月条件呢相对来说一般，在假日期间白天天气条件有利于假日的一个出行，那么夜间呢有分散小雨或者是阵雨，路面呢是比较湿滑的，所以呢这个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虽然我们不一定看得到天上的月亮，但是呢我们看着月饼，或者是跟自己的家人团团圆圆坐在一桌吃饭呢、或者是跟自己的亲友问问好啊，这也算是一种圆满了。

听听资讯，听听歌，接下来来分享到好听的音乐呢，来欣赏到一首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月》。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 FM 102.7 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

来继续回到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那么来关注到啊，在中秋节假期呢，有没有这个图书馆开放？当然有啦，我们来关注一下东新区图书馆开放的相关时间啊。那么来关注到发布的通知，2026年中秋节到来，内江市东新区图书馆为更好满足广大市民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依照国家法定节假日安排，那先将东新区图书馆的2026年中秋节开放时间进行一个通知。开放的馆室呢，有综合借阅室、报刊借阅室、电子阅览室、少儿借阅室、亲子阅览室、自习室。开放时间是2026年的9月25号至9月27号。报刊阅览室呢，开放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那其余的馆室都是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6点钟，所以大家可以相互的转告一下，特别是要去看书、要去学习的朋友。同时的话，东新区图书馆还有相关的一些中秋活动的安排，我们来看一下哈、啊，大家可以来下载到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你下载了以后呢，可以去搜索一下东新区图书馆，他们也有一个活动的安排。那中秋节呢，相关的一个报名活动都已经是报满了，是在25号的10点到11点30分，那有这样的一个小宝中秋故事会的活动。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在9月26号的下午的3点30分到5点钟，是有一个昂立英语月饼奇遇记的这样一个活动。那要招的活动的对象呢，就是小学1到4年级的孩子们50人，大家可以去搜索看一下。那同时呢，还有中秋赏经典《梦入红楼》在线上啊，9月18号到28号都是有这个活动的。那面向的活动对象呢，就是全体的读者。那同时还有15天花式阅读盲盒挑战，从9月25号一直持续到10月9号，每天都是可以报名的。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活动形式，是一个线上的活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对象呢，我们说到的这个是全体读者。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爱内江上面去搜索，然后呢，底部都有二维码可以进行扫描的，那也可以扫进去以后看看该如何报名，然后相关的一些要求是如何的。

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节日中秋节，节日客流升温，内江各大交通枢纽全力护航群众平安顺畅出行。那在近日呢，中秋佳节临近的时候啊，探亲返乡、短途出游、走亲访友客流叠加，全市交通运输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为了切实保障节日期间旅客安全有序便捷出行，内江北站、内江高速公路客运中心等重点的交通枢纽提前部署、精准研判，通过动态加开运力、优化通行组织、升级便民服务、强化值守保障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中秋假期交通运输保障防线，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化身团圆路上最美守卫人。随着节日出行高峰来临，铁路客流呈现短途集中、长途分散，还有往返密集的特点。为了有效缓解高峰期的运输压力，满足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内江北站精准落实运力增补方案，于9月24号至28号动态加开14趟临时列车，全力扩容节日运能，新增临时列车通达范围广泛，覆盖北京、广州、昆明、贵阳、西安等长途热门城市，以及成都、重庆、泸州、绵阳

等周边的重点城市，班次贯穿有早中晚全天时段，兼顾到跨区域的长途出行和川内渝内短途往返客流，极大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那么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量，内江北站细化各项客运保障举措，全方位优化站内运输组织，车站科学规划进出站流线，合理开启这个安检呀，还有检票的一些相关通道，根据实时客流情况动态调整通道数量，快速的疏解集中到站集中进站客流，有效避免拥堵滞留。那同时呢，车辆持续啊是擦亮了甜城印象服务台的一个特色服务品牌，全天候为旅客提供票务咨询、车次查询、换乘指引、行李寄存、遗失物品查找等等的一些基础便民服务，开通重点旅客预约服务，针对老人、儿童、孕妇、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提供全程贴心帮扶。同时在节日期间，车站田小妹儿服务队全员在岗全程值守，青年志愿者主动下沉到候车大厅、进站口、扶梯口、出站通道等关键的点位，为往来旅客提供路线引导、行李搬运还有困难帮扶等暖心服务，用细致周到的服务温暖旅客归途。站内还精心设置中秋节互动打卡点，营造浓厚节日氛围，让旅客在旅途之中也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暖意。中秋国庆双节叠加，车站探亲流、旅游流高度集中，旅客发送量较往年同期呢有大幅的增长。那么来关注到啊，记者采访到内江北站综控班组长黄玉婷，他也针对到这个双节的一个运输特点，沿车站啊严格执行一日一图动态的一个调度机制，实时监测客流变化，精准调整列车运力，开放通道，还有调配到相关的工作人员。那同时呢，车站联动公安、城管、交通、接驳等多方力量，强化站内的秩序巡查、治安管控与出站交通接驳疏导，打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那全力保障车站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体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高标准严举措暖服务，全力守护旅客平安团圆路。在公路客运方面，中秋节日出行热潮同样是带动了市内公路客流显著增长。其实从这个内江高速公路啊相关的一个客运中心就获悉到，近期呢车站的客流量较日常是增长了约30%。针对节前返乡还有短途出游、集中出行的一些相关态势，客运中心提前分析客流流向、流量高峰时段，科学加密内江至周边市县客运班次，灵活的调配营运车辆，还有呢有效的补齐节日的运力缺口。豫园中秋归途最美，在万家团圆的节日前夕，内江铁路、公安、交通的一些还有公路交通系统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坚守岗位，默默坚守，全力以赴保畅通、保安全、保服务，以责任守护平安旅途，以温情护航团圆之路，成为中秋佳节最动人的交通守卫人，全力保障全市的一个节日交通运输形式平稳有序。

听听资讯，听听歌，接下来继续来收听到好听的音乐，一首来自于盛志达所演唱的《大约在冬季》。那同时这首歌呢，还是《风吹半夏》的电视剧插曲。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一只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263-2262-2263-262。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622063622。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

0: 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哎，来看一下在本周刚开始的时候又有哪些新车又要扎堆了，开始预售啊上市哈。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有点多哈，
2: 这也太多了，
1: 应该有差不多接近小20辆左右哈。
2: 天哪，平均的话一天就是
1: 五六辆左右嘛，因为在周三的时候，就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喜欢在周三的时候扎堆上市哈。
2: 嗯，
1: 光是在周三的时候看了一下，都差不多有将近这个
2: 十一辆，
1: 九辆。对，周三的时候都有9辆车要扎堆上市哈，所以呢，这个平均下来每一天差不多都在5辆左右的一个上市或者说开启预售的车辆。
2: 哦，
1: 确实现在这个车圈啊发展是太迅速了哈，
2: 非常的快，而且选择真的是要让人挑花眼的感觉。
1: 没错啊，不仅仅是有这个小型车、中型车、中大型车、大型车，还有包括说 SUV 也好啊，皮卡也好 ，MPV 也好，轿车也好。好，包括 GT 车型都有啊。
2: 对，
1: 就现在确实是这个蛮丰富的啊，尤其是我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就是周六19号那一天，对，去那个车展的现场看了一下啊。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直播，确实车很多哈。
2: 你去看了什么车呀？那天
1: 我那天是看的，比如说有这个长城的 H10，有这个哈佛系列的产品啊，包括说凯迪拉克啊、宝马呀，还有比如说像丰田、本田以及领克等新兴品牌，还有包括说极客品牌，这一次也有参展。
2: 哎，那你说到的长城 H10 也是我们最近才聊到的一款车，
1: 对，上个月才正式的上市哈，然后呢，在整个上个月的期间呢，就卖得非常不错。那天我在现场问了一下销售人员，他说现在你要下定的话，预计等待周期是2个月。
2: 2个月其实也还可以了，我觉得。
1: 预计等待周期2个月、
2: 预计哈也不一定，万一超2个月呢？
1: 万一超2个月，但是他们也有一定的政策嘛。就是你在等待周期的时候，好像是根据你的等待周期，然后来免费赠送你保养的一个次数。
2: 就是。如果说超了2个月以后，可能赠送
1: 超了1个月之后就要开始送保养次数了。
2: 如果说超了2个月就送多少，然后超了3个月又是送多少？
1: 对，没错。
2: 但是也不要超那么久了，
1: 也不要再等了。那确实是哈，就是车虽然好，但是我也有点等不及。
2: 对，你看现在女生心里就是这样。如果说买件衣服哈，自己特别喜欢的，
1: 对，
2: 现在买了，它预售要20-30天。那一20-30天，我中间又逛这个淘宝，
1: 我看上其他的咋办？
2: 对，我又看上。其他的我就想要把这个退掉了。
1: 对，还是需要就是抓紧自己的提高自己的一个生产力哈，就不要让大家等得太久。当然在整个车展上面还有包括说才上市的这个吉利的银河 TT 哈，这款车星星应该看过吧？
2: 看了，我
1: 远哥直播的时候，
2: 对，远哥那一天我也看了，我就哇塞，太好看了，
1: 确实很好看。
2: 你是去看到实车了？
1: 看到实车了哈，确实没得说，而且它的一个价格只要10来万啊。
2: 12.99，我看他标的是。
1: 对，然后呢，就是他的一个整体确实看得出来，就是非常用心，包括说内饰方面的一些营造啊，大家只有去现场看过之后才知道是不是真的值这个价。
2: 对，
1: 然后还有包括说现场，还有比如说。

0: 像这个华晶 S 呀，哎，还有一些小型微型车呀，也很可爱哈。当然这个整个车展呢在昨天就已经结束了所有的一个周期了哈，大家想要去看车的话现在只能去各大门店当中去看车了哈。
1: 是的。
0: 当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到在本周将要上市以及开启预售的新车有哪些。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一款车呢叫做上汽大通2027款的星际 X 哈。就这款车的话怎么跟大家说呢，这款车应该是一款皮卡车哈。
1: 2027款的这一款车哈，它是2027款，怎么2026年就上市了？
0: 一般来说有些车企就喜欢这样标啊，比如说我在今年上市的新车要维持到明年才会更新，那我就是2027款。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原来是这个意思。
0: 不一定说这我是二十六年，那我只是二十六款哈。
1: 我一直是这样理解的，其实
0: 就对，其实很容易让人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误解。
1: 对，
0: 有些车企它是这样命名的，比如说有些车企的说，我这个就是今年才上的新款，我是二十六款的，对吧？有些车企就是我会提前一年，比如说27款的啊，对吧？这款车呢也将会在9月21号正式的上市。新车呢在货箱的拓展能力以及底盘调教水平，还有比如说越野配置。三个维度进行了系统性的升级，进一步的巩固了其在乘用化的皮卡细分市场的一个竞争力。其实提起到皮卡市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国外的这个合资品牌福特啊，福特肯定是占据有一席之地的哈。
1: 有
0: 然后呢，再包括说这个我们国内的国产品牌长城炮
1: 啊。这个
0: 品牌大家也很熟悉，
1: 非常熟悉。
0: 再有一个的话，就不得不提到上汽大通了哈，因为上汽大通在整个皮卡的领域当中，它是属于销量非常好的那一波的哈。
1: 对的，而且它官图出来的这个，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0: 杰瑞米瓦德在后面开始甩杆子了哈，
1: 坐在这个车辆的这个后备箱
0: 货箱后边哈。
1: 对，然后呢就可以钓鱼，但是要在平整的这个路上，要是什么斜坡啊啥的，自己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宣传图，
1: 对对对，一个宣传的。
0: 我们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去钓鱼的，因为你不能把车辆驶向危险水域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一个安全问题哈。
1: 对，来关注一下它本次升级的一个核心亮点啊，是百变磨舱的一个系统。2027款星际 X 货箱支持灵活拓展改造，可以根据使用需求进行模块化的调整。这个设计呢，使货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装载功能，而是能够适配露营、垂钓、穿越、摄影等多种户外场景。甚至呢还可以作为移动休憩空间进行使用。
0: 我不知道是从哪一年开始兴起的哈，就是现在的皮卡它后面的货箱不仅仅只是单用于装载货物了。其实在很早就应该它差不多在2-3年之前吧，就有很多的朋友开始买这个皮卡车了。
1: 对，
0: 当然买皮卡的用途呢不仅仅是作为这个商用啊，比如说装载货物之类的哈。
1: 对的，
0: 很多的朋友现在都是我觉得我需要有一辆钓鱼车。现在钓鱼朋友圈比较多一些哈，
1: 是比较多。
0: 我需要有一辆钓鱼车，我后面的车厢，我甚至把它弄为那种就是活氧舱，我钓到的鱼可以放在里边
1: 儿，
0: 然后我的渔具也可以往后面塞，因为空间确实很大，
1: 空间很够。
0: 对，再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需要去这个外地去钓鱼，对吧？我就把自己的所有的想要带的东西，锅碗瓢盆，我都往后面装，我后面甚至还可以有一个休息的空间，
1: 对
0: 啊，所以呢，皮卡现在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哈。再来说到行走系统方面的话，新车升级了18英寸的轮毂，并且配备了专属的越野的轮胎。因为皮卡它的通过性还是很好的哈，
1: 对，是挺好。
0: 然后呢，轮毂的尺寸呢，不仅仅是增强了视觉的一个冲击力啊，更为制动系统和悬挂系统呢留出了更大的一个布置的空间。专属的越野胎呢，则是针对了非铺装路面进行了优化，比如说大家想去这个户外的一些这个露营地啊，包括说这个钓鱼的营地啊，哈，都是可以。直接开过去的哈，提高了它的一个抓地力和抗穿刺的能力啊。
1: 对，还有的话呢，就是它的底盘调教哈，是本次升级的另一个重点了。2027款的星际 X 采用了重新标定的底盘调教方案，在保持承载能力的同时呢，还优化了行驶舒适性和操控的稳定性。这个调整呢，需要工程师在多种的载荷工况之下进行反复测试和标定。
0: 没错，在这结构方面呢，也是延续了新桥架构的一个设计。那这个架构呢，通过优化车身的刚性和重量的分布，为越野的性能和 和安全性能提供了一些非常基础的支撑啊。当然新桥架构的具体的技术的参数呢和应用细节肯定我们要等待着官方进一步的一个披露，还是非常期待。今天的一个这上市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因为老款的价格是15.5万到23.6万，
1: 应该也不会太贵太多，
0: 不会太贵，
1: 会改变太多吧，
0: 甚至有可能会便宜一些啊。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速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在本周将要上市以及开启预售的车型有哪些哈。
1: 嗯，
0: 接下来来聊到的这一款车呢，最近也还风头正盛啊，
1: 是的，
0: 非常不错。
1: 哦，
0: 来自于上汽荣威旗下的全新家用智能新能源车型嘉越零七。这款车也被很多的朋友啊戏称为文杰 M7 青春版、
1: 啊、最近出来好多青春版、
0: 对，最近出来很多青春版，有这个小米的苏七青春版、玉七青春版啊，还有包括说现在这个文杰 M7 青春版也出来了，确实还是蛮就是蛮像的哈，
1: 给大家一些更多的一些选择、
0: 对，没错哈、这款车呢也是确定在9月21号正式的开启预售。那该车的核心亮点呢集中于 Momenta 二系的世界模型高阶智能辅助驾驶方案与增程动力系统的结合，纯电动力方面是达到了320公里，综合续航的是1480公里，面向家庭用户对于智能化与长续航的双重需求。
1: 是的，嘉越零七采用的是昂扬美学设计语言，车色阵容包括有龙晶紫、玛瑙灰、宝石蓝、珍稀黑、钻石白、翡翠绿共六种选择。内部分呢以一体式贯穿大灯为主导，灯腔的内部哈、它还嵌入了近3000颗错落排布的这种浮雕星芒单元，点亮之后呢是有非常强的一个仪式感的，同时呢还和整车体量形成一个呼应的感觉。
0: 对，没错，它这个整体车型其实算做的比较讨喜的那一类的哈，
1: 是
0: 就是你没有太大的一些亮点，但是不至于很难看哈、就反正不在难看的那一挂，
1: 不在
0: 最起码是看得顺眼的哈。
1: 是的，
0: 再来关注到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米9、1米91以及1米74，轴距呢是2米9啊，非常标准的中大型的这个 SUV 的一个轴距啊。但是不知道它的一个定位啊，有可能它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中型 SUV。选装行李架后的一个车高呢变成了1米75，侧面的轮廓与体量关系呢围绕着家用场景来设计哈、兼顾到了城区的一个通行与内部的一个空间需求了。
1: 是的，那再来看到它的座舱内部。把配备前后双15.6英寸2.5K 超清大屏，支持110度大范围的角度调节。音响系统是18+2扬声器7.1.4.2全景声布局，用于构建沉浸式的一个声场。门板区域呢，选用的是意大利进口的高定麂皮。那内饰呢，提供有玳瑁棕、云锦白两款这种治愈系的配色哈，非常的适合。就是比较的耐看吧，
0: 就家用嘛。首先来说是家用，因为它的这个棕色的话，它可能会更加偏向于行政家用的一个属性。然后白色的话就是纯温馨色了哈。
1: 是的，而且呢还搭配了专属的一个纹理饰板。此外呢，车内还提供有景云、清空、坚果、可可两种内饰的风格，以及 AI 极速制冷、冷暖两用冰箱，最快呢10分钟都可以完成制冰。
0: 没错，你看它的一个内饰风格还不太一样，
1: 而且内饰的一些功能其实还蛮不错的。
0: 对，没错啊，就是据猜测，景云清空稍微偏向于这个可能行政属性多一些。坚果可可的话，那就不用再多说了，
1: 比较的温暖哈。
0: 能够用可可两个字来命名啊，那这注定来说的话，就是可能会偏可爱系更多一些了啊。
1: 是的，可爱系。
0: 没错。然后呢，嘉越零七呢，搭载的是增程的一个动力系统，纯电续航320公里，综合续航1480公里。增程器的最高指示的热效率为48.1%，油电转化率呢是3.54千瓦时每升，32.6千瓦时版本的 WLTC 的一个馈电的油耗呢是低至每百公里4.97升。对于一款中大型的 SUV 来说的话，这个油耗表现其实还算蛮不错的，
1: 还可以，
0: 就是实际工况差不多是在5升上下左右。一般来说，我们平常如果说没有带这种就是混动的一个车系的话，你这么大的一款车，一般来说再怎么你要到10个油吧，10个油是再怎么没跑的哈，它这个只要5个油左右，还是算蛮不错的了，
1: 挺省的。
0: 对，并且呢支持30%到80%，最快15分钟高效快充，兼顾到长续航、低能耗与快速的补能。
1: 是的，那目前的话，官方呢尚未披露尾部的一些具体细节，但是结合到整车的一个设计语言和贯穿式的灯组风格啊，尾部预计也会延续这种简洁而且呢具有辨识度的一个处理方式，与车 头会形成一个统一视觉的逻辑，
0: 就差不多前脸长啥样，后面就是复制粘贴哈。
1: 整车来看的话，它是还比较不错的，不可能这个后尾部的部分弄得很突兀，是不可能的。
0: 对，没错，它要与车头形成一个呼应的一个效果嘛，保持它一个车辆的一个整体性哈。
1: 对，
0: 在配置层面的话，佳悦07用蒙门塔2.7的世界模型与新星航图的 X7 的大模型专用的芯片组成软硬的一体。

0: 方案，可以实现单侧余量仅20厘米的一个极窄垂直泊车，然后呢适配300余种的车位，覆盖常规车位以及断头路泊车、离车泊路、一键贴边等多元的场景。随着预售时间的一个定档呢，那这款佳越07在智能驾驶、续航补能与座舱体验的综合表现上面，将会成为其进入到这个家用能新能源市场的一个关键的竞争点。
1: 还真是这样，那它等它就是正式上市啊，出来以后啊，其实真的又是一款关注度很高的车了。
0: 就这款车，其实我觉得它的一个核心竞争点在于它的一个定位，对吧？就是家用的中大型 SUV，
1: 空间又足，
0: 对，空间又足，我的配置给的又很丰富，然后我的外观也不难看。
1: 是
0: 最关键的时候，大家都熟知荣威这个品牌，它的定价不可能说啊，我要定在20多万、30多万、40多万的这样一个定价。
1: 对，因为按照
0: 有可能它会直接在15万到20万这个级别
1: 来扎根。对，真的极有可能。
0: 对、啊，
1: 因为按照荣威它的其他的车型的一些定价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具有性价比的，
0: 对、
1: 也是比较平价的哈。相对来说，对于其他的车哈，我不是说它特别的便宜，
0: 对，
1: 因为几万、10多万啥的出来，其实大家也都有压力了。
0: 对，没错哈。但是呢，这款车的话，具体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定位。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价位区间，15到20万级别，那它拥有这么丰富的一个配置的前提之下，还是非常具有市场方面的竞争力的。
1: 对的，
0: 主要还是看定价啊。在这个就是后续的节目当中，我们肯定会跟进一下这款车的一个预售价格大概是多少。预售价格完了之后的话，我们还会再来跟大家竞猜一波它的一个正式上市之后的价格哈。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预售价格出来之后，大家先不要慌着马上去下定了，对吧？这个订单一多，它降的就不是特别高。有点太坏了，
1: 这个搁这儿等着呢。果然对车圈是挺了解啊。
0: 你看，一般那种就是预定订单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夸张的这个车啊，本来可能会降个官降个20000块钱左右的，你订单一多了之后，它有些就降5000，降8000，降1万，最多就降1万左右，对吧？你要给它这种紧迫感，知道吧？预售你去买啥呀？上市才买嘛。
1: 对，
0: 大不了预售前一天我们再把这个订单给他订上，对吧？就是享受一下预售的权益嘛。有点太坏了，车企会不会打电话来投诉？
1: 那我们就少说一点。
0: 再来
1: 关注到车就行，
0: 对，关注下车就行了哈。再来关注到在最近的这个红旗宣布旗下的天宫07车型呢，也将会在9月21号正式的去开启到预售啊。该车定位是纯电动的中大型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B 加级的轿车。被看作是红旗 EH7 的一个继任者，也就是红旗 H7 的一个纯电的版本哈。在外观和内饰设计上面呢，进行了一个大量的调整，提供到了2驱和4驱的2种驱动形式，并且配备了激光雷达，预计呢会搭载到高阶的辅助驾驶系统。
1: 是的，这款车的变化非常之大，跟以前的红旗的造型真的是
0: 我感觉它有点类似于快跑到自己的红旗 S9， 就是那款跑车身上的那种感觉。
1: 哎，因为它的流线啊，各方面啊，
0: 做得很夸张的、
1: 还蛮突破自己。
0: 就是这款车，我第一眼看过去，我会觉得它是极狐的车型，不太像是红旗的车型。
1: 是啊，我看、它只有一个，就是很标志的一个前脸的那个样式哈、
0: 对，就是它的这个红旗的这个标啊，就是从前脸，应该是从那个机舱盖的那个隆起的经线，一直延伸到了它的一个前格栅的一个位置哈。
1: 对，一个竖条、
0: 对，非常的不错哈。
1: 这个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但是其他的一些造型的话，真的改动特别的大。
0: 对，没错。然后包括说红旗，那天我也有去在车展的现场去探到过那款车哈。红旗的车的话，现在整体来说价格方面分布的还算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它的一个门面车型，红旗的 HS5 啊，这款车我们都知道啊，卖得非常好。
1: 对。
0: 然后的话，它整体看起来也非常大气。我那天在车展现场问那个销售人员，我说以前二十万。万上下落地的车现在差不多是多少？14-15万啊，落地啊，各位是落地，
1: 落地
0: 14-15万，然后呢还要给你配一个电动的脚踏。
1: 好的，这个价格确实哈、
0: 非常不错。还有包括说红旗的 H5，这款中型的轿车落地价现在也非常劲爆啊，10来万出头。
1: 哇
0: 啊，这个确实现在红旗的整体的一个性价比方面也做出来了哈，包括说这个天宫的07这一款车在外观设计上面也做了非常多的改变，然后呢，包括说我们刚才谈到它也是一个混动的一个结构哈，它的一个轴距是达到了3米的一个地步，所以呢，整体的升级点是非常多的。

0: 就是不知道这个上市之后啊，或者说这个开启预售之后的一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嗯。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省时省力，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的环节呢，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些小知识点儿啊。那要说到呢，这个逐渐的中秋佳节，包括说我们的国庆佳节就要来了哈。那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呢，旅游的需求肯定是会集中爆发的。那在高铁飞机都一票难求的时候，自驾游迎来高峰肯定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儿哈。
1: 对，
0: 尤其是在最近这几年，因为大家都开始买这个六座 SUV、五座 SUV、硬派 SUV 啊，都是为了出去自驾游的哈。
1: 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就选择自驾游嘛，什么此生必驾318，各个地方，因为我们
0: 青甘大环线，
1: 对，主要是我们中国的话，这个
0: 地大物博，确实
1: 旅游的景点实在是太多了，有很多的自然风光，真的是绝美哈，
0: 多的不说啊，就是我现在为止，我们四川境内的景点都还没走完呢，
1: 没走完，我感觉1/5都没走到
0: 一样。对，四川境内的景点蛮多的，各位啊，
1: 是，
0: 就不要有些朋友夸海口说，我四川都植物园的啊，随便跟你说个地方，你不一定去过。
1: 是，确实是这
0: 样，确实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啊，就是大家也喜欢在现在的一些小长假啊，包括说长假的时候呢，出去带上自己的老婆孩子啊、家人朋友啊一起去自驾游，对吧？而且就是最近几年呢，新能源的一个发展势头啊，确实是非常的迅猛的，
1: 很迅猛。
0: 当然随着一些汽车的普及，自驾游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哈。当然我们现在呢，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强调一些，比如说出发前的检查呀，保持良好的一些休息啊，或者说路线的规划等等啊。大家现在其实做的都比较熟悉了。这次呢，我们主要针对新能源的特点，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长途自驾游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哈。
1: 是的，因为路线规划呢，首先哈，肯定就是自驾游的一个必修课了。尤其是在这个小长假或者大长假的时候啊，有免费高速的一些长假哈，各大高速堵车呢是比较的，
0: 司空见惯。
1: 对的，那出发
0: 确实自驾的人群很多。
1: 对，所以呢，做好这种规划哈，就可以很好的去躲避到这个拥堵的一些备选线路嘛等等哈。
0: 对，没错。
1: 就这个的话，都可以去选择到的。如果说我做好规划了，我就可以去到一些备选线路。
0: 对，
1: 那去了以后呢，相对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拥堵。
0: 教大家一个方法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出行之前，他说我老子想在那个地方有那么多人嘛，对不对？你去看一下，一般来说会有这个，比如说有些官媒会发文，哪些城市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1: 对，
0: 你去看这个，然后呢，尽量的规避掉那个目的地的城市，或者说，我在周边去玩一会儿也行啊，
1: 对，
0: 你不要自甘岗，那就冲击过去了哈。然后呢，这个规避的一些路线呢，包括说一些细节方面呢，这其实现在新媒体就是确实很强大，对吧？包括说一些 AI 智能体也非常强大，可以尽量的，我们就在上面去查询一下，避免是造成一定的一个拥堵哈。而且呢，出发之前检查还是很有必要的，
1: 非常有必要。
0: 我天天开这个车有啥子问题嘛？对吧？我要长途了，
1: 就因为你天天开的话，更要去提前检查一下。
0: 我们把车开到这个 4S 店里边去做一次简单的这个自检啊，对吧？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要把问题留在路上，是保证安全的一个前提哈。
1: 是的。
0: 那对于驾驶的新能源的用户来说，除了要会这个躲避拥堵之外的话，规划充电路线也很重要。因为你遇到这个车流的高峰期呢，尽量就不要选择在高速公路去这个休息区去充电，因为你会看到几乎啊这个充电桩就不太够用。那我们可以提前规划好在高速公路出口附近的这个快充充电站去充电，因为现在高速公路的这个出站口或者说入站口几乎都有充电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1: 而且只会越来越多。
0: 对，只会越来越多。而且呢，这样下去充电还有一个好处啊，第一，我可以在中途去休息休息啊。
1: 对。
0: 第二，我可以去品尝一下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的美食，
1: 是
0: 的，对吧？然后第三，顺便咱就把电给充了。
1: 其实现在手机都能够查询到有哪些附近啊，有一些什么充电桩啊之类的啊，就可以提前的做好规划。
0: 而且根据到您的这个车辆的一些纯电续航，你就提前做好规划，我的这个线路上哪些点儿我是可以下车去充电的，然后我在下车之后我可以去做些什么，提前把

0: 这个攻略给做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儿哈。
1: 嗯，
0: 其实一般来说下高速三五分钟你就可以看到一个。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啊，在这个中长假的时候，出游自驾游应该怎么样去做好提前的一些规划哈。
2: 对，
1: 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关于充电站的一个问题，我们肯定要提前的去做规划。
2: 对，
1: 在这个路上啊，有哪些高速口下站之后，会比较方便一些啊，对吧？这个充电站距离高速口的时间是多少啊？以及我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纯电续航是多少？这个呢需要涉及到你对于自己车的一个续航里程的一个判断的问题。
2: 你不要担心，不要觉得我的车还能够开一个小时，我就真的是直愣愣的一直要开到一个小时再去找这个充电桩的话，可能就有点晚了。最好还是提前做好这个预判。
1: 有没有想过万一这个只能跑100公里，对吧？
2: 对，
1: 万一自己的脚法稍微的差了一点，实际只能跑90公里，然后留给自己的冗余就这个95公里，对吧？就只剩5公里的一个距离，然后5公里下去之后，你发现哎，怎么有点不太对呢？还要再去开一会儿，万一趴窝了咋办？
2: 是的，所以呢，一定要留够这个充足的一些空间啊。
1: 对，没错，而且要提前的计划好高速行驶多长距离就需要充电啊，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啊。首先呢，就是要平时在自己用车的时候就要多留意跑高速时候的一个电耗的情况，因为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我纯电车，我就只在市区当中跑，上高速的时间是很少的。
2: 嗯，
1: 你要自己知道自己的车辆在高速上面的一个纯电续航的一个折扣大概是多少哈。
2: 对，
1: 因为一般来说高速的电耗通常是要比低速的电耗会更高一些的哈。
2: 是的，所以呢还是要自己的话做好规划哈。而现在呢也是还有不少的新能源的车机导航呢，也会根据车辆的当前电量行驶距离和充电站分布会相结合，给出建议在哪些地方充电是比较合适的。
1: 对，
2: 那并且呢这个充电站还有多少剩余的电量提示呀，你单纯在手机上规划路线呢也会更加的实用。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结合着来一起用。
1: 嗯，没错啊。一般来说现在的车型，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发展很迅猛，对吧？这个智能辅助驾驶也有啊，它会给到你一个非常合理的适合到自身的一个出行的一个规划需求。我们在手机的 APP 上面呢也可以去实时的去进行查看哈，这个也可以像我们微信刚才说的，你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经验，
2: 对，
1: 来相结合起来，这样一般来说就不会出错了哈。

0: 当然有些部分的品牌的这个 APP 呢，还可以提前的规划路线，然后发到车机，这样就不用等在车上再去想这个规划的路线了啊。
1: 是的，
0: 也是非常的这个划算以及方便的哈。
1: 对，
0: 当然有些这个车和人呢啊都要买保险，这一点呢也要牢记了哈。
1: 嗯，
0: 因为出门在外呢，你有点小意外磕磕碰碰啊，是在所难免的。你不是说啊？
1: 但是我们尽量也不、肯定也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
0: 没错，但是我们要防患于未然。
1: 是的，哎、接下来的话，我们也不是推销保险啊，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0: 对，没错。
1: 对对对。
0: 可以去看一下哈。当然，这个推销呢，咱就不多说了。就是你看什么样的品种啊，这个这些我们就不多的。
1: 自己做好规划就行
0: 了。自己做好规划，
1: 肯定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旅途当中都是安全，
0: 对，
1: 然后又快乐的。
0: 这边建议花个几块钱就买个小保险。
1: 是，这个确实也不贵哈。
0: 对，没错。再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啊，在这个路上遇到轮胎漏气怎么办啊？这个出门在外的话，时常会遇到这个轮胎呀、扎钉儿啊、漏气。最好的办法自然是补胎，或者说换上这个全尺寸的备胎啊。当然，现在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企它没有提供到备胎，
1: 嗯
0: 啊，对吧？当然，如果说到了陌生的地方，一时找不到补胎店的话，就会比较的麻烦哈。而且呢，这个很多的车企虽然说现在不提供到备胎，但是呢，它有这个补胎的工具，
1: 嗯
0: 啊，但是呢，对于补胎连补胎工具都没有的车型的话，就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还是要去买一瓶这个补胎液来进行备用哈。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发生了一些比如说轮胎漏气的情况之下呢，咱们就可以根据到提示来进行这个补胎液的一些添加，然后呢，安全行驶一段距离之后，就及时的找到修车店，
1: 对，
0: 一定要及时的去找到修车店，再次的去进行处理哈。
1: 补胎液它只是一个应急的一个备用哈，肯定的话，你在这个用了以后呢，要尽快的去找到这个能够修这个轮胎的地方。
0: 嗯，没错哈。当然长途出行安全第一，有备无患，平安归来。很多的时候呢，自驾游的质量跟前期的准备肯定是息息相关的。
1: 对，就像我们出去旅游，其实哪怕是坐飞机、坐高铁，这些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这个行程路线的。
0: 对，
1: 所以呢，自己自驾的话也是要去规划好，可能需要准备多的一项呢，就是自己的车辆各方面的一个，就比如说充电啊，或者加油啊等等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预备方案。
0: 对，提前的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准备好，咱们有备无患，开开心心的出游，安安全全的回家。
1: 是的，开开心心过节哈。
0: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的车上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演唱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杰伦的经典曲目
1: 《安静》，
0: 叫做《安静》啊。当然看我们唱的够不够安静了哈。
1: 好吧。

0: 好意思哦，赶紧送给各位哈。
1: 可以、
0: 啊。当然，大家可能听完之后觉得你们两个才应该安静一些。
1: 我们还行啊。
0: 那我们其实还可以啦，
1: 对、啊，
0: 也没有特别嘈杂嘛，对吧？好，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拜拜。

0: 天。
1: 你睇下嗰种啦。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5: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橙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在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以更加有力的政治监督，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1: 满产赶单，内江造电力动脉全力导工全国 AI 算力建设。
0: 暖心服务零距离，内江扎实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月活动。
1: 甜橙内江甜满十一，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启幕。
0: 中秋暖意漫甜橙，内江各地把节日关怀送到群众心。

0: 上。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23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九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冯发贵指出，八届市委巡查工作开展以来，市县巡查机构和广大巡查干部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全面提升巡查监督质效，充分发挥巡查利剑作用，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全市巡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新一轮巡查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冯发贵强调，今后5年内将巡查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巡查政治监督更加有效，上下联动和贯通协调更加顺畅，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更加深入，信息化赋能巡查更加充分，巡查自身建设更加规范。
1: 本台消息，在内江经开区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21条生产线正全部满负荷运转，铜丝经过束脚、挤塑、屏蔽等多道精密工序，被加工成一卷卷高可靠阻燃电缆，即将装车发往宁夏、贵阳等地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成为支撑海量数据稳定运行的电力动脉。今年以来，随着全国 AI 算力产业快速发展，高端数据中心对电力传输线缆的需求大幅攀升，金田光电缆也迎来了交付高峰。作为内江本土深耕线缆制造的重点企业，拥有从导体加工到成品检测的完整产业链，产品凭过硬的品质在高端市场站稳了脚跟，生产的阻燃耐火软电缆专门适配数据机房和通信基站场景，此前已经广泛应用在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等多个国家重点工程中。截至目前，企业今年累计用铜量已经达到6600吨，实现产值7.3亿元。眼下正抢抓金九银十的市场旺季，全力保障订单交付。现在车间外满载成品的货车整装待发，车间内新一轮生产热潮还在持续。这家内江本土制造企业正向着全年产值突破10亿元的目标全力冲刺。
0: 本台消息，为落实省住建厅安逸有约安心到家专项行动部署，内江近期全面启动物业服务质量提升月活动，推动物业服务从被动接单转向主动靠前，让小区居住幸福感实实在在落到居民身边。在9月19号当天，全市各住宅小区同步开展集中接待服务活动，物业项目经理带头，客服、工程、安保全员在岗值守，面对面坐下来听居民的诉求和建议，一改过去有事找物业的老模式，变成物业就在家门口。活动现场，各小区还主动晒出物业收费、公共收益、维修资金、服务履约4本账，把服务清单、收支明细全部明明白白亮出来，居民提出的问题全部登记造册，建立起及时答复、限时整改、跟踪回访的闭环机制，确保每一条诉求都能落地解决。不少小区同步开放了设施设备机房，邀请业主代表走进消防控制室、二次供水设备房、电梯机房，现场观摩核心设施的日常运维流程，由工程人员讲解安全巡查和应急处置规范，打破过去物业和业主之间的信息壁垒，让彼此多了一份理解和信任。接下来，内江住建部门还将把项目经理接待日制度常态化落地，持续压实物业企业服务责任，用精细化的日常服务擦亮

0: 城宜居底色，把民生服务真正做到居民的心坎上。
1: 金秋迎霜节，田城换新颜。记者从内江市商务局获悉，从9月24号起，内江开启2026内江大迁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持续至10月31日，贯穿中秋国庆假期。活动以乐享金秋、游购田城为主题，整合购物、美食、文娱、体育、惠民补贴等资源，为市民游客献上秋日消费盛宴。本次消费季采用1+5+N活动模式，全市各地协同联动，一共推出62场配套活动，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让城市烟火气持续升温。惠民补贴方面，全市累计投放约450万元汽车专项补贴，市民购车可享受2000元到8000元的阶梯式让利。各县市区同步发放86万元专项消费券，覆盖零售、美食、游玩多个领域，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平台领取核销。除此之外，本次活动还推出了票根惠民福利，市民和游客凭机票、车票、景区门票、观影票根，就能在全市数十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0: 双节期间，内江各地还将陆续上线黑山羊美食嘉年华、云顶寨开园主题活动、西游主题千灯会、国风夜游街区等特色玩法，搭配多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赛事，从舌尖美味到山野游玩，从潮流购物到运动休闲，全年龄段的消费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据悉，本次金秋消费季贯穿整个金秋黄金消费期，全域62场配套活动持续滚动开展，多点联动，持续激活城乡消费市场。系列活动不仅能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更能有效推动消费扩容提质、产业融合发展，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让市民游客在金秋时节畅游田城，乐享实惠。
1: 连日来，内江各地接连开展形式多样的暖心活动，从户外劳动者的工会驿站到康养中心的演出现场，从城市社区的游园会场到乡村广场的坝坝宴，把中秋佳节的祝福送到不同群体的身边，田城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团圆暖意。内江高新区总工会日前来到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暖心之家工会驿站，为辖区50名一线户外劳动者送上中秋礼包和节日问候，一句句师傅辛苦了的亲切问候，让常年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心里感觉分外温暖。目前内江高新区已经建成20个标准化工会驿站，依托这些遍布商圈路段场站的阵地，常年开展送清凉、送温暖和节日慰问活动，让驿站真正成为户外劳动者随时能进、累了能歇、有需求能解决的暖心阵地。
0: 9月20号，由市文化馆、市爱心志愿者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月圆中秋情满景心慰问演出，走进东兴区景心康养中心，独唱、诗朗诵、非洲鼓表演接连上演，《军港之夜》、《南泥湾》等一首首经典老歌，引得现场不少老人跟着轻声哼唱，最后全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把现场的团圆氛围推向高潮。整场演出把文艺舞台直接搬到老人身边，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丰富的节目，让老年群体在节日里感受到真切的陪伴与关怀。
1: 9月19号，市中区大洲广场社区、剑道街社区、吕祖庙社区联合举办的中秋游园暨文艺汇演活动热闹开场，民乐合奏、歌伴舞、非遗川剧变脸轮番上演，玉兔灯笼、手工制作、中秋灯谜、月下套服等趣味闯关项目老少皆宜，非遗传承人还现场手把手教大家制作中秋主题糖画，不少居民带着孩子全程参与，在家门口就体验到了传统节日的乐趣。
0: 同一天，资中县新桥镇兰家坝村的中秋活动吸引了1100多名村民和宾客参与。活动从传统的打糍粑开始，返乡的年轻人和村里的老人一起上手体验。木杵起落间，蒸好的糯米慢慢变得绵软，裹着黄豆粉的热糍粑刚递到手里，就甜到了大家心坎上。随后接地气的乡村文艺表演，110桌热气腾腾的粑粑宴，还有摆着活鸡活鸭、鸡蛋鸭蛋的趣味套圈环节，让整个村子热闹了一整天。兰家坝村党总支书记钟强说，举办这次活动是想丰富村里老年人的生活，让大家多聚聚，也让干部和群众走得更近，孝亲敬老这个传统会一直传承下去，让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1: 从城区到乡村，从一线劳动者到老年群体，内江的中秋系列活动不走过场，把关怀落到了大家歇脚的驿站、养老的房间、家门口的广场和村里的粑粑宴上，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服务，把团圆的温情送到了每一个群体的心坎里，也让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传统节日氛围在田城大地一点点浸润开来。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内江市供销发展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21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杨老师，电话182-0283-5913，182-0283-5913。
6: 再来关注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15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 IQC，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
7: 再来关注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6: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50名2期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员。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超市生鲜区员工，年龄要求30至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
1: 再来关注到他们还要招聘一名百货导购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

0: 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99。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4: 再来关注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设备操作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500元。
3: 还要招聘4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4: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8382424220，18382424220。
3: 再来关注资中雅宝红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缝纫工、2名裁剪师傅，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康老师，联系电话18683237396，18683237396。
4: 来关注四川瑞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数控车床编程调试，2名加工中心编程调试，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9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加工中心软件编程，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3738638650，13738638650。
4: 来关注到四川博源药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3: 还要招聘4名药品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药品发货员，年龄要求30到43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药品质管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应收应付会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3: 再来关注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3: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注册 QA， 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智力加工岗，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仪器质检员，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3: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技术操作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3: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语言均可，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8000元。
4: 另外还要招聘2名普工，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

0: 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2: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暨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千子门井，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

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

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杨哥，最近有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有
2: 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都没过啊？
3: 你买啥东西？
4: 没有，他是买了10000000，那是对方给打300000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了好多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

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伤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5: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地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

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

0: 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

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宁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工业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取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0: 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1: 拜祭，来。感谢我抽心帮学他老师分享的段子，刚哥你是做不了杀手的，有以下原因。第一，因为你蹲下来膝盖会响，站起来眼睛会发黑，你啷个当杀手？爬楼梯需要扶栏杆，狙击你又是个近视眼看不清楚。腰椎间盘突出，拖不了重物，一紧张手心冒汗，刀还捏不住。犯罪现场呢，全部都是你掉的头发。你那点三秒钟的记忆，车停哪儿也找不到了。掏出来手机看时间呢，不由自主的又点开来刷起抖音。这些都还是次要的啊，最重要的是目标照片烧掉了之后，你搞忘了人家长啥子样子了。这个类似的抖音段子也特别的多哈。中年人的危机，掉头发，记忆力，腰杆长，恼火，哎呀，大脑壳的很。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说，两个人在那儿聊天，哎，其中一个人说要不要出去玩呢？哎呀，不了，我在寺庙里头修行呢。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办公室还蛮灵的，求财，修满三十天就有一笔财，修满三十天又有一笔财。来，谢谢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早上段子真的巴适。
2: Damn.
1: 来，感谢我胖胖老师，昨天的脑筋急转弯刚忘了跟大家公布了，嘎，答案就是一个鸡蛋在一棵石榴树下边定居了，会变成啥子呢？会变成手榴弹。收到树枝上的石榴成熟，所以是手榴弹。今天我胖胖老师又是六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不劳而获，原来是个贬义词，现在它是我的梦想。趁着年轻呢，你们要多出去走走，以后啊，外卖才认得到路。老板用你的时候啊，你才是个人才，不用你的时候就变成才人了。老话说得好啊，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穷。不要说啥子我上辈子欠你的，上辈子欠你的，你有本事，你把欠条拿出来给我看看呀。一天崩溃八百次，发现无人在意，我又自己好回去了。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够戴手表？哦，直接公布给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戴手表？因为代表月亮要消灭你，代表月亮消灭你。
3: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健康要留意到。哎呀，昨天晚上还跟人在这儿炫摆，说到张雪峰那个事情。因为昨天我上舞台之前，那个妹儿就说的是我的嘴唇有点白，她说跟我涂药。我说啊，我嘴唇白，我哈就吓到了。我张雪峰嘴唇乌了之后，我也关注我嘴唇的很。啊，她说不是，你是现场上的那个唇膏那个颜色，好像当个蛋那么之类，反正摸一下。但之前早上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宁波有个43岁，平常说多自律的一个哥子，就突发心梗。哎呦，平常说每个星期都跑步，经常还不说跑马拉松，又不抽烟，应酬也不啷个喝酒，外人眼里头这又自律又健康啊。但啷个前两天嘣的一声就胸痛胸闷，濒死感就感觉又压过去了，赶紧送到宁波市第二医院。然后呢，什么冠状动脉造影一检查，一个结果，心脏有三根主要的冠脉全部弥漫性的一个病变。反正就是这么自律、这么健康、这么运动的一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体格健健壮壮，结果嘣的一声心脏出问题了。他这个东西呢，医生有个解释，说的是他本来这个身体可能有一些基础上的东西，运动这个事情呢，又让他的这种长期慢跑等等一些极限运动，让他的心脏耗氧量骤增，

0: 血液循环加快，然后呢它本身血管存在一些什么隐匿的斑块和狭窄，反正就啷个来不及就整出来急性心梗了。反正就这个东西要么就先天有点毛病，要么呢就是长长久久一二十年可能就累积都有一些东西通过跑步来显现出来了。哎，我听了他的我都不想管这跑还是不跑，大概的逻辑反正就是跑步啊马拉松啊运动健康好的东西至少不是人人都可行。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美的生活刚刚好，广州北城的地毯太厚了，这个大家坐飞机去过广州北云机场没有啊？他们的 T3 航站呢最近整了一个厚地毯，按说出去了显得很有钱很漂亮，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消费者就是我们的乘客些从那儿过的时候呢说，哎呀你像那个行李箱嘛，他那个地毯又厚，就脚都滚不动卡去啊，跟在那儿犁田的一样的，他那个地毯真的太厚了，造成行李箱阻力太大，拖拽的行李给外那个费力，赶飞机有时都跑不动，嘎，真的真的犁田一样的，好多人都说的是这个反应。而且地毯铺得有点大，包括过道、登机口、廊桥全部都铺了地毯，不是局部的一个装饰，小绕又绕不开。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广州本来比较潮湿嘛，比较下雨，你这个地毯吸了水又是二天，你要发霉了咋办呢？维护成本又好高啊！这个事情来来回回反应声有点大，就去问广州北云机场 T3 航站楼的这个维护，说你们两个整这个呢？航站楼表示机场说的是，我们主要底下是大理石，整体这个地毯呢，是一种组合设计，要一个呢也降低。那个咕噜咕噜、拖拖哐哐哐那个噪音，不过网上更多人一些留言都说的是，就是有哪个很有销售能力的老板卖地毯卖不动了，反正是意思。因为说实话，现在花得起这种大价钱来这种去整一个潇洒地毯的，可能也是机场啊、大型的一些单位啊，噶。反正这个销售是一个确实有本事的一个销售，至于这个都有本事，你们要打多大个引号去想得好，互相连篇。这个因人而异，噶。一些老江湖呢，心头比较阴暗一点，但总体来讲呢，确实早期的设计有点欠妥，就是大理石加地毯高级漂亮，但你对于行人或者说出行，反正就刚才人家说的拖个行李箱前在犁田这个东西，该有考虑的，差点意思。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日本有个女的嫁给 AI 了。32岁的一个日本的一个女的叫做野口百合奈，在冈山县跟她的 AI 男友叫 Klaus 举行了一个婚礼，从聊天对象变成了一对那个夫妻。原来这种新闻一般都是印度有些男的要娶根树啊，女的要嫁个猪啊，真的。我有时候说的太随意了，但确实他们会跟动物啊、植物啊那些结婚，他们有点类似于像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些传统民俗，跟冥婚呐、啊、什么，就包括你是认这根树子做干爹嘛，我们中国有这种习俗。但他那个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呢是另外一种新时代的表现，就是真的感情依赖了，然后呢最终发现 AI 比真人更可靠，甚至他说这二天就算真的结了婚了，有真实的现实夫妻，他说 AI 丈夫依然是不可替代。而且这种事情在日本那边还不是个例，日本那边他们那个学校头教授找了8000多个人来调查，17%的人都曾经对 AI 动心，所以回来你们对豆包动心了吗？你豆包就是有点心机了，整个妹儿那个短发那个形象，算是比较普遍的中国男性的某种审美，再戴个红围巾，嘎，说话的时候，整个豆包有一段时间完全不把什么信息啊、什么搜索啊这些强大功能，先把情绪化，就是啷个认错认得快呀，啷个把你团斗啊，哇，你太棒了，哦，你这个选择真是太厉害了，这一种，这典型的就是情绪价值拉满这种嘛，嘎，所以你对 AI 动过心了吗？我到这里头，我突然闪现了一个水，如果我们要在生活当中那么讨喜，包括说情侣之间、夫妻之间恩爱，是不是我们应该学豆包啊？就哇，你也太棒了！哦，刚才真是我的错，哎呀，我马上给你一个立竿见影，可以调整的。哇，认错要认得快，那、反正这种 AI 的这种动心，最终让人促成的一个行动。64.9%的日本这次的调查人说愿意跟 AI 分享自己的一个情感， AI 顺应用户的一个心意，并且给予积极的一些反馈，极易导致上瘾。AI 能够陪你聊天，但不能给不了你一个真实的一个拥抱。专家方面对大家有相应的一些建议。来，我们能不能摆起来，世界好好耍？
2: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左耳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左耳蒙古风情烤全羊。订餐电话：2206362，2206362。
5: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

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谋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岩头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师姐，好好说啊。这个事情呢，源自于日本有个女的，这儿30几岁啊，反正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新闻嘛，40岁了，她跟一个 AI 丈夫两个结婚了。这个周天来讲呢，比如说像我们这儿现在也什么男女对立啊，什么不结婚啊，不耍朋友啊，其实随着大家经济越来越发达，大家人格那些独立，在男女的关系当中，如何追求到某种自我的自尊和对方的恩爱，这里头独占对方的爱要太多，确实相比于 AI， 原来不是说男人还不如狗吗？狗也不得出去乱惹，背着我爱别人。狗又忠诚，回来就摇尾巴。狗的那个情绪啊，这永远不停歇。狗，我去上班了，狗一直在屋头守到门口，我一回去，狗就开始摇尾巴，哈哈哈哈。我打他骂他，他。

0: 不还手，嘎，这种反正实际上是大家在亲密关系当中、男女关系当中、情侣关系当中都有所期待，但确实另外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一个人格要做到这一点，何其之难。所以相比之下，现在狗已经胜过了一头，家里边的地位，女人。娃儿狗男人是吧，这个排位是有的，现在加了个 AI 男人的地位又下了一黑。这个日本的女子40岁每天和 AI 丈夫聊12个小时，她最终选择了嫁跟 AI。 反正这个也就这么一说吧，由此带出来我觉得两边，一方面确实大家有些情感需要疏导的时候， AI 呢其实是一个不错的窗口，你又当成是一个树洞在那儿倾诉，她都有相应的一些心理健康的一些价值，甚至她有些也会给你一些不错的建议。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你要意识得到这玩意而会让你依赖的，它比起树洞有的更大的好处，就是它要给你反馈，甚至顺着你情绪能够撩。更负面的东西就是它撩的，撩的你比哪个都撩得更好。你会把现实丢掉。原来你大家说到打游戏的，最早是说我们80后看电视机，90后就说打游戏要沉迷。到这个00后或者10后给你们准备的可能就是 AI 让你们沉迷，而且 AI 这种沉迷我隐约觉得至少比现在的网络游戏的沉迷应该是更甚的，嘎。哎，不过你要想当年说80后看电视看得上瘾，好像最后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烦恼整也不看了，嘎，电视也不看了。90后打游戏说的是沉迷于网络，天天跑到网吧，好像该结婚该生娃生娃，哼，到了那个时候也就叫现实打回来了，嘎。所以 AI 这个沉迷这事情也是有现实的逻辑，会比它更硬吗？现阶段大家可以看到人类对 AI 的一个依赖，引发出来神经连接显著下降啊，情感上面成瘾啊，职业核心技能丧失啊，这些风险倒确实是存在的。来，就跟大家一条条的讲。AI 依赖，注意。大脑的神经连接会物理性的减少，这是麻省理工学院2025年脑电图方面做的相应的研究。长期用 ChatGPT 就是来刷 AI 呀、辅助写作的些人，直接脑花儿，大脑的那个阿尔法波段神经连接从79个骤降至42个，降幅达到47%。我二货，79降成42了，就真的小降了一半的嘛。而且惊人的发现是，停用 AI 之后，这些人的神经的活跃度仍然长期处于一个极限，无法恢复到初始的一个模式，研究者称之为认知债务。反正就是你把很多神经，哎，就像外国人用计算机用嘛，用惯了嘛，我们也是嘛。现在你算一个什么？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和戏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澜老师。蒋澜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啊，幸福蒋澜老师，今天后边的还有一个讲座，然后这么早又跟我们连线。昨天您们预告这个桂湖的桂花，我是知道的，紫藤我的还不知道，也很厉害吗？
2: 应该说一下哈，桂湖这个地方对我们成都人、对四川人，甚至对中国哈，这个很多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1: 哦，
2: 应该因为它的历史太长了，因为当然呢，是因为它在明代之前，这个桂湖啊，它叫兰亭，啊，东南西北的南
1: 兰亭。
2: 它在相传就是在唐宋之际，它就已经存在了，就是一个水面啊，一个有凉亭，有曲一廊，有很多垂柳，有花卉的地方。
1: 哦，就有相应的描述记载传承下来的。
2: 对，那么因为杨廷和，大家都知道，杨廷和是我们杨胜安的
1: 父亲，
2: 当过明朝首辅，相当于总理。
1: 哦，
2: 啊，这个级别非常高，
1: 大领导。
2: 对对对，所以杨廷和他是一直就出生在我们的今天的新都。所以家族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了。啊，那么申安呢，要说清楚，杨申安没有出生在我们的新都，他出生在当今天的北京。
1: 哦，
2: 因为父亲在北京任职嘛。
1: 对对。
2: 所以他从小应该一直是在北京长大。但是呢，古代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参加科举啊，要以祖籍为准。
1: 哦，要回原籍。
2: 说得好，所以说他还是以我们的新都县。成为当时杨胜安的祖籍来进行考试的，所以说他是四川的状元没有任何问题啊。但尽管他没有生活在当时的
1: 四川，
2: 杨胜安呢，应该说简单的说，他给我们新都和桂湖这个关系，我们首先说一下地理位置。
1: 嗯，
2: 实际上当时的杨府在今天的桂福和宝光寺之间。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桂湖实际上是杨家的后花园。
1: 哦，应该人家家里的。哦，
2: 对，家并不是在今天的那个桂湖里面，不是啊，是在他的，相当于他有一条小道可以通到桂湖啊后花园。
1: 嗯，
2: 因为杨申安他自己因为写过这个关于这个当时的桂湖的很多很多诗，尤其是说他亲手种了不少桂树。当然这个给我们后来附会的一位状元啊，就是蟾宫折桂，也有很多很多的附会和传说，所以说是杨申安中了多少多多少多少多少，所以说自从杨申安中状元之后，他的名字就由兰亭变成了桂湖。
1: 哦，
2: 这个名字地理是这么来的。
1: 对，根据这个
2: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桂湖呢，没有今天的面积这么大，
1: 要小一些。
2: 今天的面积啊，它是慢慢扩展的。
1: 嗯，
2: 实际上它经历了几次演变。你看哈，明代非常的好，环境挺清幽，通过一些诗词能够理解。到了清代，清初，经历了张献忠、胡川之后的这样一个剧烈的变革，
1: 改朝换代了一下。
2: 说的对，当时的桂湖啊，已经是废湖为田，也就是说，
1: 哦，
2: 大量的农民开始种就种水稻了。
1: 对，
2: 到了清初重新开始整治四川的秩序，重建社会秩序，才把农民的田又退耕还湖。
1: 啊
2: 才是这样的。有
1: 就后边就有点又是当成一个景文化景点一样的去把它复原出来的。
2: 清代在康乾时代整个成都开始重建，包括桂湖，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重新得到了整治。应该说呢，他现在大家去我们最欣赏的桂湖，实际上哈，大家说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桂花，荷花和他门口那架里有两根啊，我们号称500多年600年的紫藤花。
1: 哦，从这儿开始的。
2: 对，这个应该说是桂湖的三大品种啊，荷花、桂花
1: 和
2: 紫藤。今天我们因为是中秋节来了，我们着重讲一讲它的桂花。实际上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里，在整个桂湖现在的有的桂花树大概有5000棵。
1: 那么多吗？
2: 对，有五千克。
1: 五千，哇。
2: 那么明代的桂树有还有那么十棵左右，
1: 哦，
2: 明代的
1: 更有年头的，
2: 是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成都现存最早的桂树。这个，
1: 那就真有可能是杨生安状元种的，有刚那几棵。
2: 对，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做一个美丽的附会，也就是申安先生亲自手种的，
1: 嗯，
2: 啊，这个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2: 啊，不但有我们刚才说到的桂树，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紫藤。也是说是杨申安亲手种的，
1: 算
2: 的
1: 年头至少够。
2: 对，年头够。那个不说，大家说就是，那不但是我们成都地区最早的桂树
1: 啊，
2: 活到现在的，也是现在我们西南地区就不是成都了，可能最早的，最大的紫藤也在桂湖。
1: 哦，
2: 啊，那个紫藤直径呢，啊？藤的直径基本上有90厘米啊，
1: 90厘米直径啊，哇塞！
2: 直径，绵延100多米，大家去看一看那个紫藤那个气象，哦，啊，一看呢就是心生，我跟你说敬畏，就大自然的那种神奇力之力啊！
1: 哇塞！
2: 每年所以它的花的季节，你看哈，春季赏这个礼，这个我们说紫藤花，而且特别。
1: 哦，
2: 青桂湖的紫藤还有什么特点呢？它跟我们现在的成都见到的紫藤不一样。
1: 嗯，
2: 它是中国传统紫藤中的一个古老品种。
1: 品种就不一样。
2: 颜色偏淡。
1: 啊，
2: 香气非常的淡雅。
1: 嗯，
2: 我们现在的成都见到的紫藤是什么紫藤？是叫日本紫藤。
1: 哦，
2: 是日本种。所以这种紫藤呢，颜色就比较深，就是紫色紫的比较深，
1: 更浓一些。
2: 对对，香气呢也比较浓，
1: 哦，
2: 但是在青都节的桂湖的紫藤呢，它比较淡，颜色也偏淡，啊，这个明显是一个古老的品种，啊，
1: 对对对，
2: 所以说它的非常优雅，那100多米长的那个紫藤木，
1: 哇，
2: 啊，长廊，我想我专门去走过很多次，
1: 啊，
2: 去感受那样一种。500年的这样一种气象的植物啊，都是非常神奇的，
1: 哎，想起来都好美好，应该像一条龙一样的盘在那儿。然后
2: 那个紫藤呢有两根，主要是两，一个大的，
1: 啊，
2: 另外一根小一点，大概那个也是在清代的，就是相传是杨家后人，皇家后人，就是黄娥杨申安的夫人，皇家后人后来开始补种 啊，那么就成了一个我们说的一大一小，对，一个夫妻连理的古藤，我们称之为连理的紫藤，
1: 哦，
2: 啊，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紫藤或者花圃，
1: 哇塞，
2: 这种气象，
1: 好有意境。
2: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马上桂花，现在是最漂亮的时候，最浓烈的时候的，桂湖的桂花。它的品种呢，我特别也做了一点小小的研究，
1: 因为
2: 我其实在写一个植物方面的一个书啊。它的品种除了我们在四川常见的啊，我们说金桂、银桂、丹桂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常见品种之外，上明代到现在600多年，这种品种在我们四川地区变化基本上很小的，就是我们说的金桂、银桂、丹桂啊，这种变化是很小的，颜色气息都差不多。但是呢，它这还有一些神奇的古桂，
1: 古的品种，古老品种。
2: 对，古老的品种，比如说九龙桂啊，这就是我们四川西南地区非常罕见的一些。
1: 它是颜色就会不一样。

0: 亮吗？
1: 颜色它也接近，它是属于这个银贵中的一种，
0: 偏白一点。
1: 它的那个造型啊，比现在看到的桂树的枝叶和特别是树形都非常的特异。
0: 哦，
1: 所以呢，当时我们四川呢、啊，在明代还要把这种桂树九龙桂作为上贡啊，作为进贡的奇特产品。
0: 哦，
1: 这是在我们四川地区比较特殊的。
0: 因为桂树一般都是笔直笔直的，这种九龙桂感觉就是要怎么要，更好造型一点。
1: 花型我说了，枝特别枝叶它非常的特别枝小花，盘曲啊，主要是盘曲。非常的盘曲，一般的桂树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啊、这就是它的很古老的一些很特异性嘛。
0: 嗯，
1: 而这个空间里面的，我们能够现在能看到它的这个演变，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

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Neijiang 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

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一只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26-3562 2026-3562。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0

0: 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1: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冰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0吉林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倩的下午茶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哈。说到这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身材焦虑的这样一个困扰哈？
1: 谁没有呢？
0: 谁没有呢？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吧。
1: 告诉我，
0: 今天我有看到我们的那个群里在发，就是我们的一个合作的客户要给大家送一些那种什么什么项目，然后当时我看到
1: 什么群
0: 就是我们的工作群，我们的大群里边
1: 有免费的吗？
0: 对，说的是下午3点去那边领，但是呢我们这个时间不是特别的合适啊。对，当时看到真的非常非常心动啊。是，可能就是有一方面这样的一个焦虑吧。
1: 是
0: 啊，但是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说身高，你觉得身高在1.67米，体重101斤属于什么身材呢？我觉得是很好的身材了。
1: 不是说很好，在我这儿的话，我觉得
0: 瘦，偏瘦了，是不是？
1: 就是、很瘦
0: 啊、哦，
1: 偏瘦了，就是不行，我接受不了
0: 啊、哦，接受不了。
1: 因为我觉得167左右，你101的话，那简直有多瘦。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身边的朋友大概1.6米左右，可能就是在110。或者100几，我觉得就看起来也很匀称了，
0: 嗯，
1: 就是已经是我非常羡慕的身材了，明白吗？
0: 是啊，
1: 如果是1.67米高那么多，然后你才101斤，
0: 是，
1: 那我觉得可能身上没啥肉，真的，
0: 对对，可能就是摸起来他的手全部是那种骨头的感觉哈，
1: 嗯，
0: 是。关于刚刚问，就是问到你的这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给出的答案是偏重，
1: 什么东西？
0: 167，101斤偏重。
1: 偏重，
0: 对，
1: 这是哪一个给的？小天才
0: 电话手表。小天才电话手表
1: 啊
0: 啊！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还可以监测这一个吗？
1: 那我回去要把家里面小天才电话手表我来退掉，我不要了。为什么给出这样的一个答案呢？
0: 啊，
1: 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给这个答案呢？
0: 所以呢，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被制造身材焦虑呢，也是登上了这个热搜。
1: 我觉得不只是被制造身材焦虑，
0: 啊、
1: 它是有一点点诱导这种未成年青少年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呢，不注重健康的一个身材的一个审美的。迹象吧，我觉得
0: 是就是如果说我哈，我是作为一个小孩来说，我戴着这一个手表，大家给我测出来之后说我体重偏重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种隐形的压力，我会觉得说、啊，他判定我为偏重，那我是不是真的会偏重呢？我就会这样去思考。
1: 但是如果是一个1.67米的孩子，最起码应该是上初中左右了吧？
0: 是，
1: 连这样的一个价值观都没有的话，那平常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应该注意一下了。
0: 哎，但是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大家是很在意这一方面的，
1: 是是是，确实。
0: 对，
1: 确实
0: 是，所以呢，这个小天才电话手表哈，给大家制造了这种身材焦虑之后呢，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哈。大家都会说，哎，这本来是一件该守护儿童安全的工具，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味儿了呢？说这件事情究竟有多离谱呢？其实用最基础的这个 BMI 的公式换算一下呢，就知道了。
1: 嗯，
0: 就是一个身高1.67米的孩子的话，年龄大概是在12岁以上，那体重101，按照这个公式算的话，他的 BMI 就是18.1。
1: 对，
0: 那按照国家卫健委的儿童青少年的标准，那12岁，如果说是女生的话，那她超过的门槛，她的那个 BMI 的值呢是21.5，
1: 太离谱了，差的
0: 是，对对对，你才18点几、我觉得和这个偏重好像真的沾不上边啊，
1: 没有任何关系。
0: 嗯，
1: 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她可能会后面抬升，比如像我们这个阶段，她 BMI 不能这么算了，
0: 是，
1: 基本上到18岁左右的话，就是24才算是超重的一个标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18.1的 BMI 都跟偏重是沾不上半点边的吧？
0: 是的，
1: 不是在我身上能达到18.1，哇，我真是做梦都要笑醒。
0: 因为开始今天晚上下班之后，我回家猛猛吃哈，
1: 猛猛吃。
0: 对对对，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那个女孩，她在用那个小天才电话手表监测她的这个健康的时候呢。
1: 嗯，
0: 更加荒谬的一点在于，系统随后呢还补了一刀提示说，体重超过了99%的同龄女孩，
1: 那这个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
0: 是，
1: 我真的很好奇耶。
0: 但是你不能光看体重不看身高吧？
1: 对对对，
0: 1.67米啊！
1: 如果是12岁小女孩，体重101斤，你会觉得哦，她可能是不是怎么样了？但是你要知道。

0: 是1.67米的身高，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你如果脱离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身高去谈你所谓的体重，那就是耍流氓啊。
1: 嗯，是。
0: 对。
1: 对，
0: 你就只是单纯的从12岁这个年龄，来评判一个这个女生的
1: 体重是不是
0: 偏重？
1: 哎，
0: 对吧？
1: 对。
0: 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孩，那99%的同龄女孩，她有可能是1.5米几，1.5米、1.52米，
1: 是
0: 因为我记得我在12岁左右，大概就是，可能就是1.5米几左右吧。
1: 嗯，是我记得当时上初一的时候，就是身高还是在班级里算矮小的那种，
0: 因为你还没有发育。
1: 对对对，然后就是过了一个暑假之后，就开始猛猛的长了。
0: 孩子就好像是长个儿，就那一个暑假，我暑假长个儿就是在那个初一，
1: 是
0: 那个暑假突然间就长高了。
1: 对，
0: 之前不觉得，之前也是你刚刚讲的，在班上可能是矮个儿，然后其他的一些高个儿玩的时候，你就感觉啊，好像蹭不上边了一样。
1: 是，
0: 然后人家有自己的一些那个话题，你也插不上嘴，然后突然间一个暑假过后，跟他们在一起讨论话题啊，或者是那个摆龙门阵啥的，你站在一块一发现，咦，
1: 之前长高了，是不是？
0: 之前我是就是那个。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汪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型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杨哥，最近有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身材焦虑的问题哈。就是有一位小女孩呢，她通过她小天才电话手表进行健康监测的时候呢，结果被判定为体重偏重哈，还让她要注意这个饮食，要运动啥的。
1: 后速霸道
0: 是人家1米67，101斤啊，不知道这个偏重的这样一个依据在哪里啊？
1: 关键是真的像我们这样说，我都不敢说。他作为一个这种所谓的这种就是很大众的一个产品
0: 啊，
1: 他竟然这么敢说，
0: 是
1: 这胡说八道都没依据的这种啊！
0: 哎，但是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啊，遇到这种判定，我会觉得说，不靠谱，不行，有问题。
1: 是，
0: 但是问题在于这一块表哈，它是戴在孩子的手上的，
1: 他不懂
0: 啊。
1: 而且你刚刚提到10多岁的话，就是那种青春叛逆的第几期就出来了，对，
0: 非常敏感的哈。
1: 你如果说身体快速变化，他一时接受不了，他就觉得我有点体重上去，他觉得啊，我会不会以后长成个胖墩儿？
0: 是，
1: 或是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是，你看超过了99%体重。大家都瘦瘦的，就我胖胖的。
0: 对，
1: 那我可能就是没有建立起来这种成熟的一个健康观念。然后他又有感觉，哎，这个玩意儿他很权威哦。
0: 是的，
1: 他判定我超重哦。那我可能就会盲目的去相信他。
0: 没错，
1: 那我可能就会比如说我不吃饭，
0: 是
1: 极端的一些减肥方法吃来的。
0: 是的，对，
1: 就会影响到我的生长发育啊。
0: 是，我觉得就会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哈。我不知道就是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过，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特别在意这些，然后呢，
1: 非常尤其是女生
0: 节食。对，
1: 哎，我也不一定，要看你是什么一个阶段的人。那个怪哥他说他们那个年代哪里有叛逆期？请问你是哪个年代？70还是60？哎，我突然发现，你说我青春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刚刚提到的这种焦虑？没有喂。
0: 我觉得我
1: 那个时候就专注于学习啦。
0: 但是我那个时候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焦虑。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还好，可能就是营养方面就很一般吧，所以也没有长得很胖。
1: 我有很胖哎，我就很胖，但是我焦虑是在大学之后才开始注重自己的什么身材啊，或者
0: 是
1: 有一点胖胖之类的。我张果儿跟张听的事儿都是初中
0: 啊，都是初中，
1: 那时候一点都没焦虑。那为啥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要考那个
0: 心思都不在这儿啊，
1: 我们要周考跟月考，然后每一次考的话，我们要开那个全校表彰大会，
0: 是，
1: 你就知道你是多少名，在前面的话你会领那个红包，你就靠就是想那个去了，
0: 啊，
1: 没想到说自己就是有胖胖或怎么样。

0: 是。
1: 然后高中就更不说了，高中三年每天就是，哇，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小镇上的姑娘，
0: 嗯，
1: 特别天天就起早贪黑的那种，
0: 是，
1: 我也没觉得自己有胖啊或怎么样。
0: 嗯，可能就因为你的心思都在学习上，没有思考过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1: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说啊，你我家里面或者朋友也没讲你有胖啊或怎么样那种。
0: 嗯，
1: 到了大学之后，然后就发现哦，我是真的胖，因为我最高体重的时候可能有120多斤。
0: 嗯，
1: 是不是很可怕？
0: 还好啦，
1: 就1.6米啦，120多斤，
0: 还好啦，
1: 就是、又很壮实的那种。
0: 是，
1: 完了之后哦，好像要减肥
0: 啊、
1: 哦，
0: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1: 有，大学的时候才会有。然后就是有的话，也没有说特别焦虑啊，或怎么样。也就是就
0: 觉得吃还是要吃，但是我在运动起来就好了。
1: 我管不住嘴嘛，
0: 是对。
1: 我就记得我就记得当时我们就是一个寝室，他们就开始说他们要吃什么水果，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女生只吃白米饭加几。颗老干妈
0: 哦，
1: 妈呀！我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可能半夜在凌晨2-3点会起来找吃
0: 的。哦，我的柳琴磕碎了，
1: 哎，你得痛不得行。后面我是就是刚刚你说就运动，
0: 是，
1: 然后比如说早上早操，我要去跟他们一起跑。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5: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放一贷。

0: 轻松放低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省时省力，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身材焦虑的问题哈。其实说到青春期呢，本来就是发育和骨量积累的一个关键期哈。如果说被误导出这种身材焦虑，不仅会阻碍正常的生长，可能会对女孩子的一些生理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啊。所以呢，不必要的体重焦虑就这样顺着看似无害的手表呢，隐秘的传导给了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那关于像儿童手表这样的一个乱象呢，其实早已经屡见不鲜的了。
1: 是的，除了这个健康的判定之外呢，儿童手表的功能哈，现在是越来越五花八门了。
0: 对的，
1: 如果你把时间拨回到十年前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功能其实非常简单朴素。
0: 哦，
1: 就是打个电话，试个屏，
0: 是
1: 定个位，
0: 好、
1: 就完事儿了。说实在话，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家长来说，我愿意掏钱花这个所谓的手表电话的话呢，我其实也就是说有一个安全的保险。如果他遇到危险，能不能及时求助，对不对？我只需要定位和通话。我真的只需要，
0: 其他的感觉也不太需要，也不是那种必须约品啊。
1: 对对，不需要。但你知道现在为了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它好多功能，
0: 是
1: 你比如说什么摄像头、社交软件、小游戏、应用商店、移动支付，全部在这个小的表盘里头。
0: 是的，
1: 还有什么健康刚刚提到的监测和 AI 问答、也有很多被加入了这个表盘里头。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玩意儿对于孩子来说，他就不再是一个只联系爸爸妈妈或者联系身边亲朋好友的一个通话工具，而是他的一个玩具游戏了。
0: 是，
1: 当然刚刚提到的定位和通话还在，但他已经不是就是电话手表的主角了。
0: 是的，
1: 有些小孩拿它来就是玩游戏，
0: 玩游戏，
1: 有很多那种。当然还有，
0: 好像还可以什么听歌啊，听有声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东西、
1: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加那个好友
0: 啊、
1: 有什么朋友圈，
0: 是
1: 他就每天、
0: 还有朋友圈啊，
1: 有、他每天就刷他的朋友到底更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哦，
1: 然后还可以去评论，
0: 是，
1: 然后不加朋友的话就是我给你碰一碰，或是我给你这个加一个新亲戚进去，然后我们就成为好朋友，
0: 哦，
1: 然后就一直对这个电话说。不停的聊天，
0: 是，
1: 甚至半夜都还聊天。
0: 是，哎，我就感觉很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智能手机一样，
1: 就跟智能手机一模一样，
0: 对对对，
1: 它只是缩小在了一个表盘里头而已。我有一个就是家长朋友，在我们同一个小区，他的孩子也是同年级的嘛。完了之后呢，他给你买了一个那个，就是电话手表，
0: 是
1: 他有一次很生气，就是这个家长妈妈很生气，
0: 哦，为什么
1: 就把他女儿手表给没收了，甚至后面把他给关掉了，
0: 哦，
1: 就是因为他女儿出去就跟所有小朋友好多、
0: 加好友，
1: 全部碰一碰加好友，
0: 是，
1: 然后就在被窝里面聊天到凌晨3点钟，
0: 哎呀，
1: 他以为他是，关于那个小孩才上1年级，
0: 才上一年级，
1: 他以为他睡着了，然后突然间发现他的房门里面有声音，然后打开在被窝里面聊天聊到凌晨3点钟，
0: 天哪，
1: 这样是跟朋友一起聊这个天儿，
0: 是这样子的话，首先第一个睡眠不足，第二长期在这种被窝里这种昏暗的环境下，眼睛也很容易近视哈。
1: 对对对，
0: 而且他如果说非常上瘾的话，可能这个心思一天到晚的想着，哦，我要在这个手表里和谁谁谁聊天，
1: 就跟你玩手机是一个道理，你离不开手机，他同样离不开他的那个手表电话。
0: 对对对，
1: 然后怪哥说，我就没给我女儿买小天才，我买了华为，跟他们加不了好友。
0: 哦，
1: 对，你说到这个品牌，也是在这个所谓的手表电话圈里面有一个避雷，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小天才在一个维度，华为又在一个维度，他们彼此加不了这个所谓的好友之后，然后很多人就说，哦，那你跟我成不了好朋友。如果你想要跟他成为好朋友，那
0: 是
1: 很多小孩吵着回去说，
0: 哦，
1: 那你
0: 我也
1: 要
0: 换这
1: 个怎么怎么样的东西。
0: 是，这个对于一些这个家长朋友来说，可能会觉得，哦，有的可能会满足这个小孩啊。
1: 就是甚至于你知道这种所谓的按手表的品牌划分，
0: 是
1: 有很多这种小的团体，
0: 哦，明白，
1: 就是我是一个小团体，因为我们加了那个好友，
0: 是，
1: 然后你又是一个小团体，
0: 哦，你用的是这个，你加不了我们，你看我们玩的是什么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就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
1: 是，然后你发现你的这个品牌好像已经不再是一个最新热门的，
0: 是，
1: 你就感觉自己被有一点点
0: 怎么感觉自己 out 了，
1: 对对对，而且我就被边缘化了
0: 啊，
1: 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现在这种手机商这种 电话手表上，我真的有点不太理解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嗯、
0: 是，我觉得他就是现在可能看的就是不仅仅是什么定位啊、嗯、啊，包括能打电话啥的。
1: 对，
0: 哎，它的这个功能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哈。就是、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就是某一个品。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内江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电话手表啊。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电话手表呢，它其实这个功能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是的，相当于一个微型的手机啦，智能手机。
0: 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如果说你有特别多的好友
1: 啊，
0: 然后你各方面，比如说更新的这些动态也很多，包括点赞累积到也很多的话，你就会成为这个所谓的大佬啊。
1: 哦哟，
0: 哎呀，我的天哪，我没有想到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头衔，不仅能够在同龄人当中赢得关注和尊重，甚至呢连账号本身都产生了极高的溢价。
1: 账号
0: 也能卖吗？
1: 你把这个账号转卖出去，他就要卖到钱吗？
0: 啊，
1: 买的应该也是这些小孩吧？
0: 嗯，
1: 不可能，
0: 应该是吧？
1: 就想买这个账号吧，所以有需求自然就有供给。
0: 嗯，
1: 这个一条围绕着小学生社交焦虑的黑灰产业链，早就已经开始在慢慢的就是扩散开去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什么代刷赞，
0: 是
1: 租账号，出售大佬好友位，甚至成了小学生之间公开的秘密交易。
0: 是，
1: 这几个字
0: 不明白是不是？
1: 这一段话我读下来之后，我整个人是懵的。
0: 哎，你有没有过以前哈，就是会去扩列自己的那个 QQ 好友，然后让他们来帮你什么点赞啊，
1: 没有
0: 留言啊？
1: 没有。
0: 哎呀，我之前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流行，
1: 我没有扩列，我只会比如说本身就认识的朋友
0: 啊，
1: 之后
0: 是
1: 最多去踩一踩，互踩哦，回踩哦，
0: 是
1: 我不会因为像你刚刚提到的，为了获得这样的一些关注、点赞或者是。这个什么互相踩一踩，然后去扩列，
0: 是
1: 加一些乱七八糟也不认识，反正只要加好友就行。
0: 嗯，
1: 没有这段时间。
0: 是哇，我以前读中学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流行，
1: 特别流行。
0: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 QQ 里边躺了特别多的人，但是你都
1: 不
0: 认
1: 识，好可怕。我就本来就这个东西，因为你会去更新你的 QQ 的心情，
0: 嗯，
1: 或者你会刷一些游戏啊，小游戏 QQ 空间里面有的，
0: 是，
1: 或者我会写一些日志
0: 啊。
1: 我觉得如果你
0: 就不想被他们这种陌生人所看到，是不是？
1: 对呀，
0: 嗯，
1: 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嘞。
0: 哎，
1: 哇，我那么早就有隐私概念了。
0: 但是现在不是有很多人，他们就喜欢发一些这种动态，就是要专门找一些陌生人来发。他们比如说他们发那种什么像小红书啊，这种之类的，就不想就是他们熟悉
1: 的人
0: 看
1: 到我的状态，而相反，我就想找到一个倾诉的这种口子。
0: 嗯嗯，
1: 那我就倾诉给陌生人。
0: 是的，
1: 哦，那个时候还没想到这一点呢。
0: 是，
1: 所以你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像现在的小学生，或者是十多岁甚至几岁的孩子们，
0: 是
1: 都已经被这种所谓的流量数字来就是裹挟了。那你觉得家长朋友不管吗？
0: 不管吗？
1: 想管，管不住，
0: 管不住，没办法，
1: 不可能一天24小时就一直跟着他呀。
0: 对。
1: 但理论上，你刚刚提到，你说他读书在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禁用？
0: 有，
1: 有
0: 禁用。
1: 现在有一个设置，就是你家长会下一个那个软件，
0: 嗯，
1: 里头有一个，比如上课禁用，
0: 是
1: 或者是应用禁用，一天只能玩多少小时。过了时辰之后就不行了。
0: 是的，
1: 但是我跟你讲，现在孩子可聪明了。
0: 哦，怎么办呢？
1: 他有各种反侦查模式。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应用禁制什么什么时长，他会通过你的一些那个关键词去找怎么去破解，
0: 破解，
1: 甚至会偷偷的拿你的手机去弄。
0: 哇，
1: 对对对，
0: 我的天！
1: 我知道有那种淘宝，好多商家他会就是你给他一个链接，他能给多少钱？
0: 是，
1: 他帮你绕过家长的那个 app 的管控系统，然后帮你安装一些比如说 app 或者是一些什么手游的游戏，
0: 是哇，
1: 甚至于可以帮你把那个手机的上课的禁用给关掉
0: 哦，
1: 还有什么时长控制，他都给你搞定。
0: 是，所以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产业链的滋生啊。
1: 你说我们这家长怎么办呢？
0: 是，本来可能是想说给孩子买这个电话手表，能够就是买个安心嘛。
1: 对，
0: 但是没有想到到头来却生出了更多的一些操心了。
1: 嗯，
0: 对，我觉得对于电话手表来说，确实哈，好好的做好这个定位和通话，我觉得就够了，
1: 就够了。
0: 哎，不需要整那么花里胡哨的一些功能啊。对，
1: 我就是冲着定位和通话去的，
0: 嗯，
1: 我不需要其他的。
0: 是，
1: 最起码在孩子当前这个阶段来说，他是一个接受者，
0: 是
1: 不是一个选择者。
0: 哎，但是如果说厂商好像真的就只保留这些功能的话，他怎么推出新品呢？
1: 不用推新品的，你就把你的定位功能做到强大到无懈可击，定位的毫米，真的
0: 不推新品。
1: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讨论说，哦，那孩子不喜欢怎么样？
0: 嗯，
1: 我就刚刚讲的，我觉得孩子在目前阶段，他是一个接受者，他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的一个人者。
0: 嗯，
1: 我 是家长买给你，为了让我觉得就是之间有一个联系，
0: 嗯，
1: 为了你的安全，
0: 是
1: 等到你不再是一个被动接受者，你是要主动选择，比如说你可以用智能手机，
0: 嗯，
1: 那么你再去选你想要的功能，
0: 嗯，
1: 你偏爱这个摄影，
0: 嗯，
1: 你想一个像素高的，你去选，
0: 是
1: 你喜欢听歌，你喜欢看视频，嗯，那你就去搞一个这种就是内存比较大的，运行比较畅快的，或者你想玩手游，
0: 是，
1: 你就自己针对你的点再去选，但是你目前你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已，
0: 嗯，是，
1: 不要去考虑孩子需要什么，
0: 所以
1: 你要考虑家长需要什么，
0: 因为付款的是家长嘛，
1: 对呀，
0: 是，但是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可能也是这个厂商需要考虑到的，
1: 嗯，
0: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就是说他如果只考虑什么定位和通话的话，那么手表的生命周期可能就到头了，
1: 嗯，
0: 那么厂商就很难够推出一些这种新品了，所以呢，他为了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不断的推出一些这种五花八门的一些功能，
1: 没良心
0: 啊！所以呢，这些可能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些难题吧，就各方面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问题。
1: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监管嘛。当然，新出台了一个政策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嗯，
1: 新出台的一个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就明确提出了必须要严格规范儿童手表的一个软硬件安全，避免出现一些功能的冗杂，诱导消费、侵犯隐私等等这些问题，并要求产品在设计上有效来防止儿童网络沉迷与过度娱乐化。
0: 哦，
1: 我觉得这算是画下了一个明确的红线吧。
0: 嗯，
1: 至少给那些手机的这个儿童手表行业一个界限，就如果你越界了，那我就要处罚你。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说不要让手上的这一块小小的这个小屏幕哈，成为定义孩子们青春的一个全部世界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方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622。
2: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0: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

制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娱乐资讯哈。来关注到在近日呢，刘诗诗在接受采访时回应，凭借《惊蛰无声》当中小玉一角儿提名了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她表示啊，其实有点不好意思。她说啊，有提名就已经很感激了，因为篇幅真的很短。她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在
1: 演的戏份很少啊，
0: 戏份是比较少的。
1: 嗯，是的哈，几分钟的戏虽然不够长，但是呢足以给观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嘛。由于他的一些表演，比如说无声的眼泪、爆发的情绪，他把这个女性角色的温柔破碎又坚韧勇敢的复杂性给演绎了出来。面对颇多好评，他谦逊的一面呢也出来了。笑着说确实是有点不太好意思哈，
0: 嗯，
1: 时长不太够，然后又得了奖嘛。
0: 是的啊，是得了提名啊，但是呢也期待刘诗诗在未来的一些作品当中有更好的一些表现啦。再来继续关注到肖战啊，最近呢他自曝在拍这个《十日中烟》，连续半个月都在做同一个梦。他表示啊，总是梦到被困在拍摄的房间里面。
1: 啊，这是拍的时候压力得有多大呀？
0: 是啊，所以不管是明星还是谁哈、啊，这个普通人工作起来都有压力。
1: 嗯，是。最开始呢，这个肖战是自己有心理准备的，因为联系几天之后呢，他开始寻找原因。因为这个《十日中烟》呢是轮回循环的一个强设定，很多情节呢都在那一个房间进行拍摄。他就说每天拍，拍到忘我，拍到忘记时间，连做梦也梦到自己被困在了那个循环那个房间。间里边，
0: 原来如此。他也回忆到啊，他说我不是演员肖战，而是房间里真实的一员，在做一些和剧情相关的事，连续半个月都天天梦到啊。那么按照这个通行的一些说法啊，梦是压力的转移，也是执念的投射嘛。往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在释出的31秒开机预告片当中呀，肖战只有一句台词：“我叫齐夏，我要开始说谎了。”出演这个气质亦正亦邪的角色，一度让他感到困难。他活在自己的谎言当中，又要去执行布置的任务，有一种局中局的感觉。他解释说啊，基于这样的设定呢，人物的性格不安警惕，会有习惯性的一些猜疑，这样的一些性格。
1: 嗯，就是左右脑在互搏，
0: 嗯，
1: 搞得自己压力很大，晚上睡觉都还在梦到拍戏的这种感觉。
0: 哎，就像我有的时候这个打卡，有的时候晚上做梦都梦在还在打卡，或者是漏打卡了，就是这样的一些梦境哈、啊。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好，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进入到客点广告，广告之后再来关注到娱乐资讯。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啊，这个气管宽咋回事呢？最近出事儿的啊，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具体什么情况啊？那根据在近日的相关报道，最近的一则关于东北酸菜抽检不合格的消息，把《乡村爱情》里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谢广宽推上了风口浪尖啊。在9月21号，记者获悉，一款标有《乡村爱情》谢广宽和图形商标的东北酸菜被检测出了这个苯甲酸及其钠盐项目不符合国家标准，而这款产品呢，正是这个在谢广坤扮演者唐建军运营的坤哥优选当中进行销售的。
1: 是的哈，超标了嘛哈，标准值为不得使用。该商品的生产厂家呢是这个辽宁优喜客的食品有限公司。那后续是怎么处理呢哈？消息一出呢，不少网友第一反应说是广坤说这又咋了哈。记者呢在相关的这个短视频平台账号的店铺里边就看到了这个酸菜商品呢已经显示售罄了，账号简介写着演员代表作《乡村爱情》并有黄威认证的这个谢广坤嘛，
0: 那就确实是他本人的一个账号了。
1: 从销售的数据来看呢，这款酸菜已经卖出了13万多袋，
0: 哇，
1: 销量还是比较可观的。
0: 是的，更是让网友议论纷纷的是此前一段宣传视频，视频当中呢，扮演者唐建军他身着印有“优喜客”食品字样的工作服，亲自的出镜介绍这款酸菜，并且呢还声称啊这是他自己的厂子，如今的产品是被检测出不合格，不少的消费者都直言下单就是冲着谢广宽这张脸去的，带货的时候一口一个自家厂子，出了事儿啊却把锅甩给代工厂，这一波操作未免太伤感情了吧。
1: 不过呢事件的处理结果并没有朝着全网声讨的方向一路狂奔，沈阳市于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有通报了，显示说的是这个涉事公司呢它的进货凭证是齐全的，已充分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其没有主观的过错，因此呢市场监管部门最终对其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尽管如此，监管部门仍责令该经营单位呢立即整改，涉事的公司也表示了说这次的问题呢是厂家的生产环节所导致的，并承诺会立即下架并召回相关的产品，消费者如需处理售后问题呢可以联系平台的客服店铺进行处理。
0: 是的，这酸菜还蛮好吃的，我觉得东北酸菜确实还挺好啊，这把它弄了以后洗一洗再把它炒这个什么五花肉啊都特别的美味啊，希望不要出这些产品的问题啊。一边呢是13万加袋的这个销售量哈，自家厂子的这些卖力吆喝，还有呢一边就是抽检不合格的检测报告和不予立案的最终处理。这场围绕着一袋酸菜的风波，说到底呢还是一道关于信任的考题，观众信的是谢广宽，消费者呢买的就是广宽推荐，可当这个荧幕形象和真实产品绑在一起，任何一点瑕疵都会被放大。好在监管部门查清了经营环节的尽责情况，也给出了整改的要求，至于这袋酸菜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的香下去，恐怕还得看后续怎么把好生产的这道关啦。
1: 是的哈，所以大家在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尤其是明星带货，因为现在明星带货的趋势也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多留一个心眼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啊，最近有两位明星传出了这样的消息，让大家还是挺震惊的。不过呢，是真是假还不一定哈，我们来关注一下。那说到啊，这个最近呢，有网曝王玉文和杨乐，他不是单纯的分手，而是结了婚之后又离了。这爆料人呢似乎对自己这话100%的自信，跟不幸的人说呀，让他们去这个大兴区民政局去查一查。
1: 但是呢没人会真的去查，也没有办法去查嘛哈。这个消息也让大家想起了他俩曾经的那段时光。
0: 是的，他们两个确实在一起是谈过一段恋爱的。那么在2010年呢，王玉文还没有现在这么有流量的时候，曾经就和杨乐合作过《纵有疾风起》这部剧。那个时候呢 杨乐因为主演了《匆匆那年》和《三十而已》，国民度还是蛮高的。
1: 对，
0: 这个男女方啊都不是流量明星，那这段感情就很容易被祝福了。于是呢，两个人低调恋爱多年，期间多次被路人私下偶遇，同框逛街呀、吃饭等等。
1: 是的，甚至呢还有狗仔拍到两人互见家长的画面。总之呢，就是还蛮稳定的哈。
0: 确实，
1: 说到见家长，这个的家长啊，他的父亲，应该可能名字不熟悉，但是照片一出来，一定能够对得上号。
0: 演了非常多的一些证据，可以这样说哈。
1: 嗯，
0: 那张脸一出来，是他呀。他的父亲叫杨立新，应该有朋友还是知道的。
1: 前段时间黄景瑜演的那部剧，政法剧嘛，类似于，里边的那个律师好像就是他父亲演的。
0: 是的，是一个国民度非常高的演员了，而且呢演技也非常的扎实。包括杨乐，其实他的儿子也是非常有演技的一位演员了，他演戏演的还蛮好的。那直到2025年的时候呢，这一份稳定就被王玉文闺蜜的一句包单身这个回复给打破了。
1: 嗯，是啊，包单身那不就可是分手了吗？然后呢网友就开始去扒他俩分手的原因，说啥的都有哈。
0: 嗯，
1: 男的想结婚，女的不想结，女的想结，男的不想，
0: 各种说法都有。还有事业发展聚少离多呀这种哈。那不管是什么原因，曾经在一起是真的，之前的感情也是真的，现在两人发展呢也确实越来越好了。王玉文从配角变主演，接的剧是越来越多。杨乐呢也是一样，依然在这个实力派演员的路上是走着的。
1: 嗯，这个王玉文他前段时间演了那个春晚里边的季节嘛，虽然上到了女一，但是
0: 哦，不是他，不是他，不是演的季节，
1: 他演的啥？还是另外一个人，我觉得长得好像啊。
0: 他之前演过那个，就是郭麒麟演的一部那个《滨水往事》里边穿白裙子的那个女生，
1: 哦，
0: 对，是她演的啊。那至于两个人其实啊是离婚还是分手呢，都不太重要了。其实现在大家都是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啊，觉得不合适了就分开就可以了。但这样的一些爆料的话，很多的网友去深入思考了以后，又觉得这么长时间了，忽然有人出来爆这种料，很难不去怀疑爆料那个人的用意不太好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9月20号爱奇艺悦享会官宣不限鸳鸯只限仙啊，成为国内首部演员正式授权肖像演员不进组仅凭 AI 完成全剧的古装网剧。值得注意的是呢，导演就是爱情公寓系列导演韦正。
1: 是的啊，领衔主演沈雨洁，他是这个仅凭就是授权了他的这个肖像和声音，本人是没有参与实拍的，
0: 但是长得还真蛮像的。这两位演员我都看过他们的剧，
1: AI 复刻的完整度很高哈。
0: 对的，那么整部剧呢无需真人进组拍摄，无实景搭建， AI 依据剧本自动完成角色演绎、场景生成及画面合成，演员数字分身可以同时参与到多部作品，制作成本降至传统的真人剧的十分之一。两位演员的话，而且他们都很年轻，我还蛮诧异他们会把这个肖像授权给 AI 嘞。
1: 嗯，很新潮哈。
0: 嗯，
1: 上一部这个全授权 AI 的是戚薇嘛，他的这个
0: 自己去制作的，好像
1: 丧尸剧好像是哈，他授权的声音嘛和形象，然后这部呢是首部授权的古装剧哈。
0: 嗯，
1: 反正呢越来越多的这种正规授权的短剧出现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看看最后呢出来的成品是如何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4: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5: 千子门井，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省时省力，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美娇汪翻成多，就做便秘快吧。29.9长型双层，微信搜天赋型即刻出发。便秘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天气凉快了，吃烤全羊的时候又到了。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烤全羊只要758元一只。你没有听错，只要758元一只。地址：大千国际酒店内多尔蒙古风情烤全羊。第三电话2063-2062-2063-2062。
4: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0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8: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0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9: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0: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网店。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

0: 学。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

0: 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4: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2902908116。
1: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

0: 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
3: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传奇系列故事，按照古今中外的顺序呢，接下来咱们该讲到宋朝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啊，也就是宋太祖啊，叫赵匡胤。他于乱世之中起家，发动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并由此呢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他以杯酒释兵权，削除藩镇，以文治国，加强了中央集权。他发展农业，健全科举，整顿吏治，为宋王朝的统治啊，可以说是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讲他的故事啊，就先从著名的典故黄袍加身开始说起。赵匡胤呢，是于后唐天成二年，也就是公元927年，生于河南洛阳甲马营。他的父亲呢是赵弘殷，当时任的是后唐禁军政节指挥使，母亲是杜氏。关于古代帝王的故事，咱们听多了之后啊，就会发现，哎，好像每个这个帝王出生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些异象。当然，赵匡胤也不例外。他出生的时候啊，传说啊是体带异香，三日不散的，所以呢，赵匡胤的乳名就叫香孩儿。直到后来赵匡胤到了读书的年龄之后啊，他的父亲赵弘殷才为其取名赵匡胤的。什么意思啊？匡者，匡扶和保佑的意思，而胤者呢，是胤祀后代的意思。匡胤呢，就是匡救后世的意思。可见赵匡胤的父亲对这个儿子还是抱以厚望的。赵匡胤呢，也的确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不但书读得不错啊，而且这个武艺骑射呀都很出众，完全是继承了父亲的武学天赋。等到成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成了一个文武双全的青年才俊了。在赵匡胤成长的十几年间呢，赵家其实不太景气。后唐庄宗李存茂时期呀，这个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的确是很受重用的。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也就是公元925年呢，李存茂呢在兵变当中被杀了，赵弘殷从此开始受到了冷落。此后的十几年，朝代是几度更迭，皇帝都换了五六个，而赵弘殷的官职呢却始终没有动。在这期间呢，赵匡胤又添了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这家大之后啊，人口多了之后呢，这开销就大了，所以家境啊是日益窘迫。 后晋开运二年，也就是公元945年，19岁的赵匡胤呢，娶妻成家，开始承担起了养家的重任。可是赵家这个时候已经可以说是穷困潦倒了，赵匡胤呢，只好在21岁这一年离家出走啊，去闯荡，希望能够在外面做出一番事业。赵匡胤是满怀期待的啊，开始了自己的浪迹天涯的生活，但是残酷的现实呢，却给他泼了一头冷水。赵匡胤的父亲为官多年，的确也结交过一些有权有势的朋友，于是呢，赵匡胤就决定啊，先去投奔他们吧，啊，看看这些叔叔们能不能照顾照顾自己。可惜呀，世态炎凉啊，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关照这个落魄的晚辈。赵匡胤就这样啊，足足漂泊了2年的时光，仍然是一事无成。不过，困境没有击垮赵匡胤，反而将他的意志和性格呀磨练得更加的坚强。后汉前佑3年，也就是公元950年，赵匡胤来到了河北邺都，在后汉枢密使郭威的手下呀，做了一个小兵。你别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小兵啊，他的人生可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了改变。后周广顺元年，也就是公元591年，郭威发动兵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政权。郭威呢，称帝了，也就是后周太祖。他提拔了有功的赵匡胤为禁军东西班行首，负责宫廷禁卫。显德元年，也就是公元954年，周太祖郭威病逝，他的养子柴荣即位，就是周世祖。柴荣啊，也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很器重赵匡胤，将其调到中央禁军任职。这样一来呢，赵匡胤终于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2月份，北汉世祖刘崇啊，趁着后周国丧，领兵前来征讨。周世宗是亲自率兵迎战的，赵匡胤呢也随军出征。两方军马在高平，高平在哪儿啊？也就是现在的山西晋城东北一带啊，展开了激战。战斗初期，北汉军呢就占了上风，后周大将樊爱能还有何威等等啊，居然是临阵脱逃了，以致后周军事大乱。还是这个赵匡胤呢比较冷静啊，在他的建议之下呢，周世宗将禁军分为两部，张永德指挥一部，负责抢占制高点，用箭矢压制敌人的进攻，而赵匡胤呢自己领一部，负责从左侧直扑敌军阵地。在密集如雨的箭矢当中，赵匡胤带着2000多名骑兵是奋勇杀敌呀，北汉军终于抵挡不住，后周转败为胜。高平之战之后啊，赵匡胤可以说是一举成名啊，被世宗提拔为殿前都虞侯啊，跻身禁军的高级将领行列，从此是深得世宗的信任。没过多久啊，他就受世宗委任，负责整顿禁军。经过一轮淘汰老弱、补足精干之后啊，后周的禁军战斗力啊，那就更强了。不过最重要的是，赵匡胤可就在军中培植了自己的势力了，像他的心腹罗彦环啊、郭延斌等等，这都是进入基层的，负责笼络普通将领，而赵匡胤呢，自己则是负责结交高层将领。他还和其中的石守信等人呢、结拜为义社十兄弟。没过多久，后周军呢是从下到上都有了赵匡胤的势力了。后来世宗啊又对南唐发动了几次进攻，将南唐的江北15州啊收入囊中。赵匡胤呢也凭着在战役当中的出色表现，晋升为了中武将军节度使，兼任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在军中的这个权势可就日益强大了，同时呢他也开始重视跟文人的交往，之前交往的都是一些武将啊，于是他把赵普啊、王仁瞻呢、等等文士都纳入麾下，为自己出谋划策。这个时候他的弟弟赵光义啊也来到军中，成为他的左膀右臂。随着权势的壮大，赵匡胤的野心可也就越来越大了。

后周显德六年，也就是公元959年六月，世宗柴荣病逝，他的七岁的小儿子柴宗训即位。一个七岁的小孩当然是什么都不懂了，所以还得扶太后垂帘听政。于是后周啊就面临着主少国疑的局面。什么意思呢？就是皇帝年幼啊，人心一惧不安。于是后周的政权开始变得不稳定，这就为赵匡胤篡位提供了机会啊。后周显德七年，也就是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利用后周群臣朝贺新年的时机谎报军情，说辽和北汉呢正联兵入侵。于是小皇帝柴宗训呢就命他率领禁军前去迎战。当禁军到达距离开封几十里的陈桥驿时，将领们将一件象征天子身份的黄袍披在了赵匡胤的身上，拥立他为帝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赵匡胤呢就此黄袍加身，然后立即掉头返回开封，控制了京城的局势。小皇帝柴宗训无奈，只好宣读了禅位诏书，将皇位禅让给了赵匡胤。就在公元960年的正月，赵匡胤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宋，改元建龙，定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啊，为宋朝的国都。而赵匡胤自己呢，就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

0: 想听到谁的故事？你想听到怎样的故事？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然哥脱口秀，发送微信告诉我们吧。然哥讲故事，只说你想听。然哥讲故事，现在继续。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然哥讲故事。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然哥讲到宋太祖黄袍加身定都开封，赵匡胤称帝的时候才多大呀？33岁。不过他从21岁开始离家，可是在外拼搏了10几年了，早就已经磨练成了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他是凭着武力夺取的后周政权，这在五代十国的政权更迭当中是相当的普遍，所以其他权臣同样有野心，他们时刻觊觎着赵匡胤的皇位。为了稳定京城的局势，宋太祖对后周旧臣们以施恩安抚为主。他不仅厚遇禅位的柴宗训和福太后，而且啊，将后周的旧臣们全部照搬为宋朝的开国大臣，连宰相王溥、范质和魏仁溥这三个人也是原职留任。而那些因为拥立赵匡胤而新崛起的一些新贵呢，则受到了严格的束缚，若是有人仗势欺凌旧臣，就会遭到宋太祖的严惩。通过这些措施啊，不少后周的旧臣都安分了下来，为新王朝效力。不过呢，也不是没有愿意臣服的啊，也有起兵作乱的。后周显德7年，也就是公元960年的4月，昭义军节度使李军呢就起兵叛乱，北汉呢也趁机侵扰，包括后周太子的外甥李重进呢也准备在扬州起兵响应。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宋太祖可并没有慌乱，他首先用高官厚禄和寓意永保富贵的丹书铁券啊稳住了李重进，接着呢命自己的皇帝赵光义啊，还有大臣赵普等人留守京城，自己亲自领兵讨伐李军。皇帝亲征啊，那宋军的士气自然高昂，很快就打败了李军的叛军，又赶走了北汉的军队。李军被逼的是走投无路，最后是自焚而死的。宋太祖随后是挥师南下，除掉了李重进。这二李之乱被平息之后啊，后周的旧臣们才算是真正的转变了啊，成了这个宋朝的新臣了。赵匡胤的政权呢，也终于稳定了下来。解决了后周臣属的问题之后啊，宋太祖终于可以稍稍的松口气了。不过他仍然不敢大意啊，他深知五代时期的朝代更迭频繁，关键就在于臣属太强，尤其是统兵的大将啊，势力太大了，他们想要弑君篡权实在是太容易了。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宋太祖决定收回禁军将帅的兵权。建隆2年，也就是公元961年的7月初9之夜，宋太祖宴请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酒至半酣，他慨叹道啊，哎呀，各位，要不是靠你们扶持啊，我赵匡胤怎么可能有今日嘛？可是当了皇帝之后，我就没睡过一夜的安稳觉啊，还不如做个节度使逍遥自在呢。石守信忙问其故啊，到底为什么呀？太祖郑重地说，哼，我这个位置谁不想坐？众人大惊，纷纷下跪拜表忠心，并请皇上指一条明路。太祖呢就顺水推舟啊，将自己早就做好的决定啊说了出来。他说呀，各位，人生苦短，若不能及时行乐，实在是可惜呀。你们为什么不交出兵权，多置些良田美宅，既能安享富贵，又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产业？我再与你们联姻，这样君臣之间就没了猜疑，上下相安，你们也能够日日的美酒佳人，快活一辈子，岂不是更好吗？众将听了皇上的话，第二天呢就识趣儿的交出了兵权。没过多久，太祖又用同样的手段削夺了王彦超等节度使的兵权，这事儿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为了安抚这些交出大权的功臣，宋太祖不仅赐予厚赏，而且认真的

行联姻承诺。太祖呢有一个妹妹，三个女儿，其中三个人都被嫁入了失去兵权的将领之家。功臣们失去了大权，却成了皇亲，心理上啊也算是平衡了。于是君臣是皆大欢喜，比历史上许多开国皇帝大杀功臣的做法，这种方式无疑是以最小的代价来巩固了君主集权。但这一切啊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啊，宋太祖不能就此就退休了。从中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的政权林立，中国已经长期陷入到分裂混战当中了。这不仅使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还给社会各个阶层啊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下一步啊，宋太祖的任务就是结束这种战乱，重新的大一统，这同时也是五代十国所有人的一个共同愿望。事实上我们前面说到的后周世宗柴荣啊，就曾经为中原统一做过不少努力。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呢，当然也是把统一大业啊提上了日程。其实北宋刚建国的时候啊，周边还是有许多的割据政权的，其中北方呢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西北有势力强大的党项族，夹在这二者之间呢还有在山西一带割据的北汉。在农业发达物产丰富的江淮以南，还有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楚、闽等七个割据政权。宋太祖想要实现统一大业，首先就要制定好周密的策略，到底咱们是先伐南呢，还是先讨北啊？宋太祖于是召集谋士赵普等人，以及参加过北周北伐的大臣们一起商讨对策。经过多方的探讨啊，他终于在建隆三年（公元962年）确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也就是说，先取巴蜀，次取广南、江南，待国家强大之后呢，再讨北汉和强大的契丹。乾德元年，也就是公元963年，慕容延昭、李楚庚等等受宋太祖之命，率十州的兵马征讨金湖。他们遵从太祖的指示，向割据的南陵的南平政权借道，然后呢趁机灭掉了他。二月，宋军又攻破了南平都城江陵，国主高继冲投降，南平也就此灭亡。之后宋军继续发进湖南，一个月后呢，割据于此的楚政权也被平定了。如此一来啊，不仅荆州、湖南等地的大片的土地归了宋朝，而且水路都可以打通了，可以进攻后蜀了。乾德二年，也就是公元964年11月，大将王全斌、曹彬等等率军伐蜀，66天之后后蜀灭亡，北宋的领地再次扩大了。这后蜀覆灭之后啊，宋太祖变得有些骄纵大意了，他竟然改变了先南后北的方针，那么结果究竟如何呢？然哥讲故事，接着为您讲述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橙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今天我们内江之声为大家送上的是中秋特辑身边的榜样。内江的山山水水间藏着太多动人的坚守，身边的榜样把这些故事讲给你听。
2: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佳节倍思亲。中秋是团圆的节令，也是守望的时刻。说到团圆，我们总最先想起和家人围坐的那轮明月，但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想带您去见一群特殊的孩子和一位守了他们31年的沈妈妈。在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校园里，他们的团圆是另一轮同样温暖的月亮。接下来这篇通讯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却藏着31年里最柔软的坚持。一位特教老师用爱为折翼天使们插上翅膀，让每一个慢一点开花的生命都能在月光下慢慢绽放。
1: 沈妈妈，节日快乐。教师节前夕，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操场上，一声声稚嫩而真挚的祝福此起彼伏。沈泽花刚走进校门，就被孩子们团团围住，有的一头扎进他怀里，有的用手语飞快地表达着什么，有的小心翼翼地把亲手折的纸花塞进他的手心。这样的教师节，沈泽花已经度过了31次。每一次他都说自己心里都会一热，今年这份温暖又多了一层特别的分量。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入选名单，沈泽花榜上有名。对沈泽花来说，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继续前行的力量。
2: 记者初见沈泽花时，他正在手把手帮一名听障孩子调整发音口型，他握着孩子的小

0: 一本教材。沈泽花说，那时候教一个简单的阿音，他讲的口干舌燥，孩子们却一脸茫然，那种挫败感至今难忘。可这个年轻教师身上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没有教具他就自己造，废弃的鞋盒被他做成认识形状的百宝箱，红薯土豆被他削成拼音字母。为了教会孩子们感受气息，他把薄薄的纸条放在孩子嘴边，看气流吹动纸片的弧度。为了区分平翘舌，他从家里带来削好的光滑的竹片，小心翼翼地当作压舌板，找准舌位。最让同事们佩服的是他自编自创的舌操和唇操。春天玫瑰花开了，就带孩子们去花坛边，把手放在小腹上，通过闻花香来感受深呼吸，再通过发啊音来体会气息的畅足。沈泽花回忆着，眼里闪着光，那时候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还有什么方法能用来教好我的孩子。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个学期末先天双耳失聪的小梅，在放学时对着来接她的父母，含糊却用力地喊出了一声爸爸妈妈。那一瞬间，小梅的父母愣在原地，却随即泪如雨下。那个曾经只能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孩子，用一声呼唤推倒了与外界隔绝的高墙。如今在沈泽花五心、红心、爱心、良心、细心、恒心理念的引领下，学校已打造出一支专业过硬的教师队伍，让更多孩子从这里学会了开口，学会了沟通。
0: 盲童小静的故事是学校里流传最广的暖心片段。当入学时，五岁的小静瘦弱的像只受惊的小猫，总是一个人蜷缩在角落，拒绝与任何人交流。沈泽花没有急着说教，而是默默地观察。他发现每当音乐响起，小静被睫毛遮住的眼睛似乎会微微颤动，原来这孩子的心里住着音乐。随后沈泽花买了一个 MP3， 里面下载了轻柔的儿歌和钢琴曲，轻轻放在小静手心。小静，以后他就是你的好朋友了。自那以后，沈泽花的散步队伍里多了一个小小的身影，他牵着小静的手在校园里慢慢走，细心为他描述，这是月季，花瓣摸上去滑滑的，边缘有点小锯齿，颜色嘛是那种暖暖的粉红色。在无数个这样被温柔描述的画面里，小静的世界逐渐有了颜色。后来这个曾经孤僻的女孩不仅考上了音乐学校，还站上了耀眼的舞台。
1: 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一颗种子，只是发芽的季节不同，特教老师要做的就是用心看见它，然后给它足够的阳光和水。为了守护这些种子，沈泽花拼尽全力。2016年5月，他带领全校教职工排除万难，在学校操场上搭起简易舞台，举办了首届残疾人文化艺术节。截至2026年，已经连续举办4届。当智障孩子用不太整齐却极其认真的语调朗诵《我们一定可以》，当听障孩子在老师的指挥下跳出震撼全场的舞蹈《格桑之路》，台下的校长和家长们无不热泪盈眶。同年，沈泽花为孩子们争取到参加全县中小学生运动会的机会。面对普通学校的强劲对手，特校的聋哑篮球队员们毫不怯场，敢打敢拼，最终捧回了片区第一名的奖杯。那一刻，孩子们抱着沈泽花又笑又跳，用不标准的口语喊着，沈妈妈，我们赢了，我们和普通人一样厉害。
0: 2014年，沈泽花担任校长后，思考的问题更深了一层。特校的孩子不应该只是被照顾的宝贝，他们更需要有尊严地立足于社会。他提出了特教兴育有爱无障的理念，将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作为学校发展的两翼。为了让残疾

0: 孩子也能圆大学梦。他组建一对一辅导团队，利用休息时间为考生辅导。当得知听障孩子想考大学却担心没资格时，他多方奔走游说，甚至拍下胸脯立下军令状。2016年9月，学校三名毕业生成功考入高等职业院校，实现了校史上零的突破。
1: 今年8月，视障学生小旭手捧河南推拿职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专程回到母校，一见到沈泽花声音哽咽：“沈妈妈，谢谢您，没有您，我哪敢想自己也能上大学。”如今小旭即将踏上新的求学路，而沈泽花只是笑着拍拍他的肩：“去吧，像梅花一样在哪里都能开得精神。”截至目前，已有33名听障、视障和轻度智障孩子从这里走进了大学殿堂。
0: 面对音频可能辍学的学生，沈泽花带头捐款。多重障碍女孩小婷双脚脚掌坏死，需要住院截除，她联系民政残联争取特别救助。视障生小丽家庭陷入困境，她想方设法对接社会爱心人士。多年来，她累计为学生争取到救助款80余万元，用一双温暖的手托住了孩子们摇摇欲坠的未来。
1: 沈泽花并未止步于此，他深耕职业教育研究，主持主研的课题五合一思想指导下残疾学生职业教育三试课程体系，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一等奖，并作为中方三个代表之一站上了中俄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论坛，向世界分享中国特教经验。
0: 走进威远特校，处处可见梅树的影子，那是沈泽花最爱的意象。他说：“寒梅傲雪七霜，开得最精神。”这些孩子就像寒梅，哪怕生在严寒，也有怒放的勇气。
1: 花开有迟，繁华终不会缺席。31年过去，旧瓦房变成了新校舍，一批批孩子从这里走出去，考上大学，找到工作，组建家庭。而沈泽花依然守在校园里，守着他的孩子们，守着那个最朴素的心愿，做一名能给孩子们带来光的特教老师。
0: 一轮明月映照的是31年的坚守，三尺讲台托起的是无数孩子的梦想。听众朋友，刚才我们的内江之声中秋特辑播出的是长篇通讯《身边的榜样》，最美教师沈泽花的31年。
1: 电波传声，榜样暖心，内江之声用声音带你认识那些近在咫尺的闪光身影。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当当当当当当，拜祭。来。感谢我抽心帮学大老师分享的段子。刚哥，你是做不了杀手的，有以下原因。第一，因为你蹲下来膝盖会响，站起来眼睛会发黑，你啷个当杀手？爬楼梯需要扶栏杆，狙击你又是个近视眼看不清楚。腰椎间盘突出拖不了重物，一紧张手心冒汗，刀还捏不住。犯罪现场呢，全部都是你掉的头发。你那点3秒钟的记忆，车停哪儿也找不到了。掏出来手机看时间呢，不由自主的又点开来刷起抖音。这些都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目标照片烧掉了之后，你搞忘了人家长啥子样子了。这个类似的抖音段子也特别的多哈。中年人的危机，掉头发，记忆力，腰杆长恼火，哎呀，大脑壳的很。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说，两个人在那儿聊天，哎，其中一个人说要不要出去玩呢？哎呀，不了，我在寺庙里头修行呢。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办公室还蛮灵的，求财，修满30天就有一笔财，修满30天又有一笔财。来，谢谢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早上段子真的巴适。
3: Damn.
2: 来，感谢我胖胖老师，昨天的脑筋急转弯刚忘了跟大家公布了，嘎，答案就是一个鸡蛋在一棵石榴树下边定居了，会变成啥子呢？会变成手榴弹。

0: 收到树枝上的石榴成熟，所以是手榴弹。今天我胖涛老师又是六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不劳而获原来是个贬义词，现在它是我的梦想。趁着年轻呢，你们要多出去走走，以后啊外卖才认得到路。老板用你的时候啊，你才是个人才，不用你的时候就变成才人了。老话说得好啊，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穷。不要说啥子我上辈子欠你的，上辈子欠你的，你有本事你把欠条拿出来给我看看呀。一天崩溃八百次，发现无人在意，我又自己好回去了。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够戴手表？哦，直接公布给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戴手表？因为代表月亮要消灭你，代表月亮消灭你。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健康要留意到。哎呀，昨天晚上还跟人在这炫摆，说的张雪峰那个事情。因为昨天我上舞台之前，那个美儿就说的是我的嘴唇有点白，他说跟我吐痒，我说啊，我嘴唇白，我哈就吓到了。张雪峰嘴唇乌了之后，我关注我嘴唇的很。啊，他说不是，你是现场上的那个唇膏那个颜色，好像反当个蛋那么之类，反正摸一下。但之前早上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宁波有个43岁，平常说多自律的一个哥子，就突发心梗。哎呦，平常说每个星期都跑步。经常还不抽跑马拉松，又不抽烟，应酬也不啷个喝酒，外人眼里头这又自律又健康啊。但啷个前两天嘣的一声就胸痛胸闷，濒死感，就感觉又压过去了，赶紧送到宁波市第二医院。然后呢，什么冠状动脉造影一检查，一个结果，心脏有3根主要的冠脉全部弥漫性的一个病变。反正就是这么自律、这么健康、这么运动的一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体格健健壮壮，结果嘣的一声心脏出问题了。他这个东西呢，医生有个解释，说的是他本来这个身体可能有一些基础上的东西，运动这个事情呢，又让他的这种长期慢跑等等一些极限运动，让他的心脏耗氧量骤增，血液循环加快，然后呢，他本身血管存在一些什么隐匿的斑块和狭窄，反正就啷个来不起，就整出来急性心梗了。反正就这个东西，要么就先天有点毛病，要么呢就是长长久久一二十年，可能就累积都有一些东西，通过跑步来显现出来了。哎，我听了他的，我都不想管这跑还是不跑，大概的逻辑反正就是，跑步啊、马拉松啊、运动健康好的东西，至少不是人人都可行。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美的生活刚刚好，广州北城的地毯太厚了。这个大家坐飞机去过广州北云机场没有啊？他们的 T3 航站呢，最近整了一个厚地毯，按说说起来显得很有钱、很漂亮。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消费者，就是我们的乘客些，从那儿过的时候呢，说：“哎呀，你像那个行李箱嘛，它那个地毯又厚，就脚都滚不动，卡起，那跟在那儿犁田了一样的。它那个地毯真的太厚了，造成行李箱阻力太大，拖拽的行李格外那个费力，赶飞机有时都跑不动，嘎，真的犁田一样的，好多。”都说的是这个反应，而且地毯铺得有点大，包括过道、登机口、廊桥全部都铺了地毯，不是局部的一个装饰，小绕又绕不开。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广州本来比较潮湿嘛，比较下雨，你这个地毯吸了水又十二天，你要发霉了咋办呢？维护成本又好高啊！这个事情来来回回反应声有点大，就去问广州北云机场 T3 航站楼的这个维护，说你们啷个整这个呢？啊，航站楼表示机场说的是，我们主要底下是大理石，整体这个地毯呢，哦，是一种组合设计。要是一个呢，也降低那个咕噜咕噜、拖拖哐哐哐那个噪音。不过呢，网上更多人一些留言都说的是，这是有哪个很有销售能力的老板卖地盘卖不动了。反正是意思，因为说实话，现在花得起这种大价钱来这种去整一个潇洒地毯的，可能也就是机场啊、大型的一些单位啊，噶。反正这个销售是一个确实有本事的一个销售，至于这个都有本事，你们要打多大个音号去想得好，浮想联翩。这个因人而异，噶。一些老江湖呢，心头比较阴暗一点。但总体来讲呢，确实早期的设计有点欠妥，就是大理石加地毯高级漂亮，但你对于行人或者说出行，反正就刚才人家说的拖个行李箱前在犁田这个东西，该有。考虑的，差点意思。
1: 美

0: 刚刚哈，日本有个女的嫁给 AI 了，32岁的一个日本的个女的叫做野口百合奈，在冈山县跟她的 AI 男友叫 Klaus 举行了一个婚礼，从聊天对象变成了一对那个夫妻。原来这种新闻一般都是印度有些男的要娶根树啊，女的要嫁个猪啊，真的。我有说的太随意了，那确实他们会跟动物啊、植物啊那些结婚，他们有类似于像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些传统民俗，跟冥婚呐、啊、什么，就包括你是认这根树子做干爹嘛，我们中国有这种习俗。但他那个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呢是另外一种新时代的表现，就是真的感情依赖了，然后呢最终发现 AI 比真人更可靠，甚至他说这二天就算真的结了婚了，有真实的现实夫妻，他说 AI 丈夫依然是不可替代。而且这种事情在日本那边还不是个例，日本那边他们那个学校头教授找了8000多个人来调查，17%的人都曾经对 AI 动心，所以回来你们对豆包动心了吗？你豆包其实有点心机了，整个妹儿那个短发那个形象算是比较普遍的中国男性的某种审美，再戴个红围巾，嘎，说话的时候，整个豆包有一段时间完全不把什么信息啊、什么搜索啊这些强大功能，先把情绪化，就是啷个认错认得快呀、啊，啷个把你团斗啊，哇，你太棒了，哦，你这个选择真是太厉害了，这一种，就典型的就是情绪价值拉满这种嘛，嘎，所以你对 AI 动过心了吗？我到这里头，我突然闪现了一个水，如果我们要在生活当中那么讨喜，包括说情侣之间、夫妻之间恩爱，是不是我们应该学豆包啊？就哇、哦，你也太棒了！哦，刚才真是我的错，哎呀，我马上给你一个立竿见影可以调整的，哇，认错要认得快，啊。反正这种 AI 的这种动心，最终让人促成了一个行动。64.9%的日本这次的调查人说愿意跟 AI 分享自己的一个情感， AI 顺应用户的一个心意，并且给予积极的一些反馈，极易导致上瘾。 AI 能够陪你聊天，但不能给不了你一个真实的一个拥抱。专家方面对大家有相应的一些建议。来，我们能不能摆起来世界好好耍，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
0: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这个事情呢，源自于日本有个女的，这儿30几岁啊，反正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新闻嘛，40岁了，她跟一个 AI 丈夫两个结婚了。这个周天来讲呢，比如说像我们这儿现在也什么男女对立啊，什么不结婚啊，不耍朋友啊，其实随着大家经济越来越发达，大家人格那些独立，在男女的关系当中，如何追求到某种自我的自尊和对方的恩爱，这里头独占对方的爱要太多。确实，相比于 AI， 原来不是说男人还不如狗吗？狗也不得出去乱。背着我爱别人，狗又忠诚，回来就摇尾巴，狗的那个情绪啊，这永远不停歇。狗，我去上班了，狗一直在屋头守到门口，我一回去，狗就开始摇尾巴，哈哈哈！我打他骂他，他都不还手，嘎，这种反正实际上是大家在亲密关系当中、男女关系当中、情侣关系当中都有所期待，但确实另外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一个人格要做到这一点，何其之难！所以相比之下，现在狗已经胜过了一头家里边的地位，女人。娃儿狗男人是吧，这个排位是有的，现在加了个 AI 男人的地位又下了一课。这个日本的女子40岁，每天和 AI 丈夫聊12个小时，她最终选择了嫁跟 AI。 反正这个也就这么一说吧，由此带出来了，我觉得两边，一方面确实大家有些情感需要疏导的时候， AI 呢其实是一个不错的窗口，你又当成是一个树洞在那儿倾诉，她都有相应那些心理健康的一些价值，甚至她有些也会给你一些不错的建议。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你要意识得到这玩而会让你依赖的，他比起树洞有的更大的好处，就是他要给你反馈，甚至顺着你情绪能够聊。更负面的东西就是他聊的你比哪个都聊得更好，你会把现实丢掉。原来你大家说到打游戏的，最早是说我们80后看电视机，90后就说打游戏要沉迷。到这个00后或者10后，给你们准备的可能就是 AI 让你们沉迷，而且 AI 这种沉迷，我隐约觉得至少比现在的网络游戏的沉迷应该是更甚的，嘎。不过你要想，当年说80后看电视看得上瘾，好像最后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烦恼，整也不看了，嘎，电视也不看了。90后打游戏，说的是沉迷于网络，天天跑到网吧，好像该结婚、该生娃儿、生娃儿，哼。到了那个时候也就叫现实打回来了，嘎。所以 AI 这个沉迷的事情也是有现实的逻辑，会比它更硬吗？现阶段大家可以看到人类对 AI 的

依赖引发出来神经连接显著下降啊，情感上面成瘾啊，职业核心技能丧失啊，这些风险倒确实是存在的。来，就跟大家一条条的讲。为爱依赖，注意大脑的神经连接会物理性的减少。这是麻省理工学院2025年脑电图方面做的相应的研究。长期用 ChatGPT， 就是爱刷 AI 呀、辅助写作的些人，自己脑花儿大脑的那个阿尔法波段神经连接从79个骤降至42个，降幅达到47%。我二货，79降成42了，就真的小降了一半的嘛。而且惊人的发现是，停用 AI 之后，这些人的神经的活跃度仍然长期处于一个极限，无法恢复到初始的一个模式。研究者称之为认知债务。反正就是你把很多神经，哎，就像外国人用计算机用惯了嘛，我们也是嘛。现在你算一个什么两位数乘以两位数，基本上都拿计算机多了。但我们原来口算都算得出来的，心算都可以的，是不是啊？总之，你这种认知上面的一种外包，最终让你大脑干这一块的业务，他就慢慢就不干了，最终就啥子人都问爱。你我现在查个啥东西啊，都是两个 AI 交叉的互相问，问了就无非核实一下。但原来我们为了找一个信息，去做一个思维导图，梳理他信息的方方面面，那些脑花要动的，现在真的可能都有点难了，嘎。世界好好耍 AI， 你少依赖哈。AI 依赖要注意到 AI 83.3%的 AI 用户写完就忘，这个也是麻省理工这次研究里头提到的数据。83.3%的人在完成写作，就 AI 写作当中，写作的人当中，无法复述或者用自己刚生成的一个内容。反正就是你想嘛，他没动过脑壳，在脑壳里头没有噜噜噜噜把那个字从乱到有序，那个逻辑重新构建一下，完全外包过来 AI 给你一个成品之后，其实你就变成了个阅读关系，而不是自己创造。你大脑里头还没有形成那个构架，那个东西就已经出来了。而纯靠大脑来写作的人，人家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码，而且中间反复的一个修改，修改的痕迹都会在大脑里头形成更深的一些印象。甚至说起来，我们说的是同样的一个 PPT， 或者说的是比如写出来同样500个字，但因为是自我纯用大脑进行写作的，500个字背后可能有5000个字在碰撞丢失。我们在读到某一句话的时候，会意味深长的眼神瞟一下，会叹口气，外人都不懂，哎呀，不足外人道也。就有可能是提中未点名的话，但是就有懂的人，比如也有这方面经验的人，一听到这个人说，哎呀，天凉好个秋，普通人就说的是，哦，天气冷了 temperature， 温度高低。但真正的伤春悲过秋的人，真正的最近有点烦心事的人，听同样的人也好像在感叹天气，哎呀，天凉好个秋啊，就说了哟，世态炎凉哦，生活不易哦，是不是嘛？这些隐含那些信息都会因为 AI 那些外包，可能我们还是会有所丢失。AI 依赖会存在批判性思维被夺走。这个是瑞士，也是找了600多个人来做调查。AI 使用频率越高，批判性思维，得分的平均就会有所下降。然后17到25岁高频依赖的群体，批判性思维的得分就比这个依赖低依赖的群体要低40%几。反正就总体来讲嘛，就是批判性思维对于一个事情，对的吗？还是错的吗？有没有人在里头设置了陷阱？人家是不是诓我们的？是不是洗我们的脑？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有这种警觉，他在 PUA 我，我要一些批判性的思维，任何事情都有他反面的这种辩证法的去看了这些东西。但是 AI 的长期的依赖，因为 AI 它这种信息量太大了，即信息量海量的数据库去调用数据，要啥有啥，甚至要你比较像辩论赛就看得出来，正反反方说起来引经据典，论据论证，两个人真的是头是吧，破血流，最终都还定不出个胜负。你可想而知，任何一个事情往正面往负面说都可以举出海量的资讯，而 AI 是唾手可得。最关键，它又能够通过跟你的交付当中能够提前洞见你内心的倾向性，由此你想，它要论证你对，简直你对上天了，懂吗？
那么你还拿来批判性思维呢？当时间有一个信息流从 AI 那儿换源源不断，始终跟你的某种认知既定的模型、既定的趋势、信息的茧房一致，那么多的声音和文字量，自古多少的文人雅士句句话都说得跟你一样，你哪还去批判这个世界、批判一个信息、批判你得到的一些东西呢？但这个世界真正的如果说能够进步和

0: 展，那就源于年轻人对于父辈的叛逆。这个世界如果说真正的对于未来的科技文化各方面有突破，其实就是要否定前人，那么批判性的思维的丢失也是人类很大的一个损失。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自己好好爽啊，
0: 来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耍。关于 AI 依赖要注意， AI 会骗你的大脑分泌催产素。AI 的无条件的包容、及时的一个回应、全程倾听等等这些特性，会误导人体分泌催产素、拥抱激素，就是男的跟女的两个打啵儿才啵儿的出来的一些，跟 AI 两个掰掰掰的就掰出来了。神经生物学的一个层面。AI 通过不定时、不可预判的正向的一些反馈，持续的刺激你的多巴胺的一个分泌，形成了类似于赌博机的一个成瘾的一个闭环。就是你去别的地方查个资料，总还有半天查不到，查到了就又发现不对，噶，但 AI 给你的首先就足够对，就算不对，他都能够自圆其说。你看豆包的一些啥，转身就跟你说啊，我刚才看错了，哇，你的洞见力太强了，这都被你发现了，你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做学问就是要这种态度。我说，因为我批判精神也已经少了好多了，但是有时候我都觉得跟我的常识直觉就不对，或者我会下意识的把几家不同公司的 AI 来交叉印证。比如说我要问，今天比如9月20几号，比如是我们说11月11号是什么节日，他会跟你说是光棍节、是电商节，还会说到世界各国可能哪个地方什么独立日、哪个地方又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嘛。好，然后他其实有时候他也是网上写不得，他拉个网站去搜到人家聊天啊，或者拉个留言板上面整出来那个玩意儿，他就当成真的来转手给你。好，你要翻过来问，你比如他说了那天是糖尿病日，你又翻过来问，请问你世界糖尿病日是哪天，他又跟你说其实是2月3号啊、1月8号啊，乱，他又跟你他又不一样了，因为问题颠倒过来问，他去搜索找到的那种网络资料就不一样。好，像比如像那个典型的就是关于世界骑行日，世界骑行日他说是在9月17号，我说哎，917世界骑行日，我那是世界，外国人也想听得起917，你听就917，就要917噻，就是谐音梗噻。这个中国人搞出来，我说中国人搞出来搞成世界骑行日了。好，你翻过来一问呢，他说我不叫，我说世界自行车日，哦，世界自行车日又是什么5月几号啊？咋个？你懂吗？他就跟你说了，这个骑行日是 ofo 共享单车，当年搞得有点凶啊，后来自行车被发明100周年的时候，有中国的共享单车的公司号召起来，新加坡啊那些国家也响应了，因为什么共享单车多，我们说了也算，这懂吗？你这东西你 AI 你要懂得有问题和答案，他给了你答案，你把答案再翻过来问问题，这一下又会得到不一样。第二，不同的 AI 之间进行一个交叉，也能够印证出来一些东西，至少让整个你可以理解为并不是对 AI 的一个否定，而是 AI 选择性的给你那个信息片段，你要再做一些交叉印证，从而让你的这个信息得到更完整，不要掉进了自己信息茧房里。所以看这个就说到了是 AI 吧。来，这儿中秋佳节了，所以大家 AI 可以问一下中秋节有哪些耍法呀？老的传统呢，其实越是古书一类的知识，找 AI 比较简单。你问《三国演义》啊，问我靠，有些他要乱编，反正注意了嘛。他是这样子的，他没得这些小说的原著版权，然后呢，有别的一些写评论的东一段西一段，他你想嘛，他那个一秒钟，比如阅读几万个、几十个G的信息量那种，他就给你弄出来了，然后拼拼凑凑的给你说一个版本，你。只要你信他，他会顺路编得之离谱。他给你编一部新的《三国演义》出来，他都给你编得出来，晓得吗？信口开河的吓死人，嘎，大家注意得行。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2: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0290-816-816。
1: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2: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你好。
3: 好，主持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啊，幸福蒋楠老师，今天后边的还有一个讲座，然后这么早又跟我们连线。昨天您们预告这个桂湖的桂花我是知道的，紫藤我的还不知道，也很厉害吗？
0: 应该说一下哈，桂湖这个地方对我们成都人、对四川人，甚至对中国哈，这个很多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1: 哦，
0: 因为它的历史太长了，因为当然呢，是因为它在明代之前，这个桂湖啊，它叫兰亭，啊，东南西北的南，
1: 兰亭。
0: 它在相传就是在唐宋之际，它就已经存在了，就是一个水面。啊，一个有凉亭，有曲廊，有很多垂柳，有花卉的地方。
1: 哦，就有相应的描述记载传承下来的。
0: 对，那么因为杨廷和，大家都知道，杨廷和是我们杨兴安的
1: 父亲，
0: 当过明朝首辅，相当于总理。
1: 哦，
0: 啊，这个级别非常高，
1: 大领导。
0: 对对对，所以杨廷和他是一直就出生在我们今天的新都。所以家族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了
1: 啊。
0: 那么申安呢，要说清楚，杨申安没有出生在我们的新都，他出生在当今天的北京。
1: 哦，
0: 因为父亲在北京任职嘛，
1: 对对，
0: 所以他从小应该一直是在北京长大。但是呢，古代

0: 实际上当时的杨府在今天的贵府和宝光寺之间，
1: 哦，
0: 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贵府实际上是杨家的后花园。
1: 哦，应该人家家里的，哦，
0: 对，家并不是在今天的那个贵府里面，不是啊，是在他的相当于他有一条小道可以通到贵府啊后花园。
1: 嗯，
0: 因为杨生安他自己因为写过这个关于这个当时的贵府的很多很多诗，尤其是说他亲手种了不少桂树，当然这个给我们后来附会的一位状元啊，就是蟾宫折桂，也有很多很多的附会和传说，所以说是杨生安种了多少多多少多少多少，所以说自从杨生安中状元之后，他的名字就由兰亭变成了桂湖。
1: 哦，
0: 这个名字地理是这么来的。
1: 对，根据这个名字，
0: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桂湖呢，没有今天的面积这么大，
1: 要小一些。
0: 今天的面积啊，它是慢慢扩展的。
1: 嗯，
0: 实际上它经历了几次演变。你看哈，明代非常的好，环境挺清幽，通过一些诗词能够理解。到了清代，清初。
1: 嗯，
0: 经历了张献忠、胡川之后的这样一个剧烈的变革，
1: 改朝换代了一下。
0: 说的对，当时的贵湖啊，已经是废湖为田，也就是说，
1: 哦，
0: 大量的农民开始种，就种水稻了。
1: 对，
0: 到了清初，重新开始整治四川的秩序，重建社会秩序，才把农民的田又退耕还湖。
1: 哦，
0: 啊。才是这样的，有
1: 就后边就有点又是当成一个景文化景点一样的去把它复原出来的。
0: 清代在康乾时代，整个成都开始重建，包括贵湖，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重新得到了整治。应该说呢，他现在大家去我们最欣赏的贵湖，实际上哈，大家说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桂花，
1: 嗯，
0: 荷花和他门口那家，你有两根啊，我们号称500多年、600年的紫藤花。
1: 哦，从这儿开始的。
0: 对，这个应该说是桂湖的三大品种啊，荷花、桂花
1: 啊，紫藤。
0: 今天我们因为是中秋节来了，我们着重讲一讲它的桂花。
1: 嗯，
0: 实际上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里，在整个桂湖现在的有的桂花树大概有5000棵。
1: 那么多吗？
0: 对，有5000棵。
1: 5000，哇。
0: 那么明代的桂树有还有那么10棵左右。
1: 哦，
0: 明代的
1: 更有年头的，
0: 是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成都现存最早的桂树。这个，
1: 那就真有可能是杨生安状元种的，有刚那几棵。
0: 对，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做一个美丽的附会，也就是是申安先生亲自手种的。
1: 嗯，
0: 啊，这个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不但有我们刚才说到的桂树，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紫藤，也是说是杨生安亲手种的，
1: 就算
0: 的
1: 年头至少够。
0: 对，年头够。那个我说大家说，就是那不但是我们成都地区最早的桂树
1: 啊，
0: 活到现在的，也是现在我们西南地区，就不是成都了，可能最早的，最大的紫藤也在桂湖。
1: 哦，
0: 啊，那个紫藤直径呢，藤的直径基本上有90厘米啊，
1: 90厘米直径啊，哇塞，
0: 直径，绵延100多米，大家去看一看那个紫藤那个气象，哦，啊，一看呢就是心生我跟你说敬畏，就大自然的那种神奇力之力啊，
1: 哇塞，
0: 每年所以它的花的季节，你看哈，春季赏，赏这个礼，这个我们说紫藤花，而且特别。
1: 哦，
0: 新桂湖的紫藤还有什么特点呢？它跟我们现在的成都见到的紫藤不一样。
1: 嗯，
0: 它是中国传统紫藤中的一个古老品种。
1: 品种就不一样。
0: 颜色偏淡。
1: 啊，
0: 香气非常的淡雅。
1: 嗯，
0: 我们现在的成都见到的紫藤是什么紫藤？是叫日本紫藤。
1: 哦，
0: 日本种。所以这种紫藤呢，颜色就比较深，就是紫色紫的比较深，
1: 更浓一些。
0: 对对，香气呢也比较浓，但是在清都节的桂湖的紫藤呢，它比较淡，颜色也偏淡，啊，这个明显是一个古老的品种，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它的非常优雅，那100多米长的那个紫藤啊长廊，我想我专门去走过很多次，
1: 啊，
0: 去感受那样一种600年的这样一种气象的植物啊，都是非常神奇的，
1: 想起来的。

0: 好美好，应该像一条龙一样的盘在那儿，然后
1: 那个紫坟呢有两根，主要是两一个大的、
0: 啊、
1: 另外一根小一点，大概那个也是在清代的啊、就是相传是杨家后人皇家后人，就是黄娥杨生安的夫人，皇家后人后来开始补种
0: 啊
1: 那么就成了一个我们说的一大一小，对，一个夫妻连理的古坛，我们称之为连理的紫坛、
0: 哦、
1: 啊，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紫坛或者花圃，
0: 哇塞，
1: 这种气象
0: 好有意境。
1: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马上桂花，现在是最漂亮的时候，最浓烈的时候的桂湖的桂花、
0: 嗯、
1: 它的品种呢我特别也做了一点小小的研究、
0: 嗯、
1: 因为我其实在写一个植物方面的一个书啊、
0: 哦，
1: 它的品种除了我们在四川常见的啊，我们说丹金桂、银桂、丹桂、
0: 嗯、
1: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常见品种之外，像明代到现在600多年，这种品种在我们四川地区变化基本上很小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金桂、银桂、丹桂啊，这种变化是很小的，颜色气息都差不多。但是呢它这还有一些神奇的古桂，
0: 古的品种，古老品种，
1: 对，古老的品种，比如说九龙桂啊，啊，这就是我们四川西南地区非常罕见的一种。
0: 它是颜色就会不一样吗？
1: 颜色它也接近，它是属于这个银桂中的一种，
0: 偏白一点。
1: 它的那个造型啊，比现在看到的桂树的枝、叶和特别是树形都非常的特异。
0: 哦。
1: 所以呢，当时我们四川呢、啊，在明代还要把这种桂树九龙桂作为上贡啊，作为进贡的奇特产品。四川地区比较特殊的，
0: 因为桂树一般都是笔直的，这种九龙桂感觉就是要怎么要，更好造型一点。
1: 花型我说了，枝特别枝叶它非常的这个枝条化，
0: 嗯，
1: 盘曲啊、
0: 哦，
1: 主要是盘曲啊，非常的盘曲。一般的桂树是长成那个样子的、
0: 哦、
1: 啊，这就是它的很古老的一些很特异性嘛。
0: 嗯，
1: 而这个空间里面的，我们能够现在能看到它的这个演变。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

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2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

0: 张哥，最近有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

0: 习分秒必争，老马识途，知易识诚，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咱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咱们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澜老师。
2: 不要看到一个小小的鬼屋，它存的那门口那些城墙，尽管是经过一些修护的，但是它有一大段城墙是明代的，
1: 还真是有老的城墙的遗存。
2: 有哦，这是我们成都地区现存的真正的唯一的明代城墙。明代城墙，那个是有确凿的考古证据的，
1: 那太难得了。
2: 对，所以在这个区间里，当然历代文人、历代这个各种官员，大家都知道，从陕俄出出川大道，我们的川陕大道必将经过新都，所以历代数千年以来，那个文人进出蜀地和官员进出蜀地啊，那新都、贵都、可怜和宝光寺是他们必须要休息啊、驻足观看啊和拜谒的一个地方，留下了无数的诗词啊。你看，包括我们的曾国藩呢、各种好张之洞啊，四川的这种进出四川的大员，全在这个地方留有诗词。
1: 对，
2: 当然你说我们的文人就更不消说了啊、我们的朱自清先生第一次来成都1940年。朱自清这个人也是很奇特哈，他自己从成都坐了一个黄包车，就从现在他住当时在成都住在九眼桥，
1: 是
2: 他自己雇了一个黄包车，就从九眼桥拉到了新都。我估计还是要花
1: 大一大笔交通费。
2: 对，拉到新都一个人就去看完了整个桂湖啊，他写了两首古体诗啊，对新都对杨深安表达了他自己特别的崇敬，就说明他自小就知道杨深安，知道这样一个落魄天涯的人啊，到底他的桂湖是一个什么样子。朱自清先生当天很兴奋啊，回来还给很多朋友谈起他在新都的感受啊。另外的文人就太包括他的老朋友叶圣陶啊，叶圣陶也专门到桂湖去上了这个桂花啊，也写了文章，诗词太多。神奇的就是我就查这方面的材料，我就发现没有人写到紫藤
1: 紫藤反而都没提。
2: 有人写，大量的人写桂树，写到这个池里的荷花，但是就没有人写到紫藤。这个我还真的

0: 是花期的季节错开了吗？
1: 嗯，因为如果我想那么多文人
0: 啊，
1: 600年了，不至于就恰好就错开紫藤花期去吧？
0: 有一个问题，你看，嗯，蒋楠老师，我就抢您的话了。我说他会不会是因为他名字叫桂湖，所以大家下意识的就跟桂花的季节贴合着去做前后脚的安排，就总没想到过春天去到那儿。
1: 应该来说呢，当时的特别是古代官员，他来去他
0: 哦也是个对，那是人家
1: 他不由自主的，比如说是因为公事嘛，路过，所以他没有写。我们现在查，我查了，基本上能查到的材料都查了。
0: 没错。
1: 反过来说，第一个写到新都紫藤的人，大家说起就是文字建筑于文字的一个人，
0: 嗯，
1: 恰恰是我们蜀地的大画家陈子庄。
0: 啊、哦，是后头年代。
1: 是陈子庄先生当时以新都桂湖的公园管理处邀请。啊，1962年
0: 哦，新中国、
1: 啊，因为刚刚是解放之后呢，新都桂湖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就改升格为人民公园了、嗯、啊，新都是叫新都人民公园，啊，
0: 嗯，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积做了比较大的扩展，就比以前大多了
0: 啊，
1: 就现在我们看到的雏形呢，应该就是人民公园的当时的雏形，50年代以后，
0: 啊、
1: 嗯，所以62年刚刚经历了所谓3年自然灾害。陈子庄先生应当是桂湖邀请啊，去了桂湖，应该这个可能是他说不定是第一次去，然后呢，他就给他们画了一幅巨幅的红荷图，说明他去的是夏天，
0: 嗯，
1: 就是湖里的
0: 荷花、
1: 啊，画了一幅非常大，我们有人号称是陈子庄先生留下来的传世哈最大的面积最大的作品之一，
0: 大尺幅、
1: 啊，对。画下来之后呢，陈子庄先生特别还画了一些紫檀，这个就非常珍贵了、
0: 哦、
1: 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说可能是为新都的紫檀造像的人，一个是第一个人是陈子庄，造像就是画画、
0: 嗯、
1: 第二个呢为他写诗的人也是陈子庄、
0: 哦、
1: 啊，这个是有点奇特的、
0: 嗯、
1: 啊，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朱自清啊，提到了叶圣陶等等等等，包括曾国藩、张之洞都没有提到紫藤，
0: 嗯，
1: 啊，这个有点奇特，
0: 有点神奇，
1: 哎，所以我们说杨深安和黄娥守栽的紫藤，经历了数百年，说他们守栽的这个，我认为也没有问题，因为历史确实也无法去做那么细致的考据，
0: 嗯，
1: 啊，
0: 嗯，
1: 也可以这样去理解一个美丽的，
0: 嗯，
1: 啊，这样的。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

0: 生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天乐的文字。当一个女人心累了，张小娴曾说，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男人在女人有所期待的时候让女人失望了。一个女人当需求一次次被漠视，当想法一次次被质疑，当委屈无处诉说，当压力无处化解，那么心累在所难免。身累了可以休息，心累了却只剩下沉默。心累的时候，当初的那份爱就像一束花的凋零，一片海的沉寂，总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说过，情爱多言，大爱静默。女人只有真的不在乎了才会缄默不语，只有真的无所谓了才会无话可说，只有心真的被伤透了才会沉默无言。听过这样一句话，真正离开的那一次，关门的声音最小，心太累的时候，连吵闹争执都成了多余，因为他知道多说无益，且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说不出来的痛才最痛，流不出来的泪才最冷，泪流干了就不会再流，心伤透了就彻底死心了。真正想走的人，只不过随便穿了一件平常穿的那件大衣就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和男人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女人的世界里大多是红尘琐事，一个细微的举动可能就会惹得女人伤心失望，对于男人可能只会一笑了之。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相处，最需要的就是体会对方的情绪，给对方降低生活带来的压力。因此男人不能拿自己的世界观去对待身边的女人，而是要用女人的思维包容她，最大限度地理解她的无理取闹，不要反驳她，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双人舞。

情只有在相知相惜中不离不弃，爱只有在相依相守中历久弥新。往后余生，愿所有的真心都能被珍惜，所有的感情都经得起岁月。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ドロ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1: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禅小和尚的文字。有一种女人很傻。这世上有三种人最不会被爱的人珍惜：太爱对方的人、太懂事的人和不会花对方钱的人。他们很傻，付出从不计回报，但是他们很真。若深情不能对等，他们甘愿爱得更深。有一种傻女人，独立得让人心疼，生病了不会撒娇，只会自己打车去医院，下雨了宁可淋雨也不愿打电话叫人接，受了委屈也不哭不闹，怕把负能量传染给别人，偶尔想要一点浪漫还要顾虑对方工作忙。别人为你花一分钱，你就心疼他辛苦浪费，你为别人做再多的事，你都假装自己从不会累。你不提任何要求，你处处照顾别人的感受，久而久之别人就忘了你也需要被照顾。你掏心掏肺地对一个人好，别人看来只是傻得没心没肺。什么伤害你都能原谅，别人就放肆让你一再失望。什么压力你都能承担，别人就不会想着帮你分担。你嘴上不诉苦，就没有人心疼你。你假装很坚强，就没有人体谅你。珍惜每一份陪伴，也不讨好任何的冷漠。愿每一个傻女人自知道不需要有人宠有人惯，却依然幸运到有人宠有人惯。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

0: 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天乐的文字。最让人心疼的永远是这种女人。有位听友留言说，我想像孩子一样活着，可一不小心就活成了女汉子。深夜了，高烧39度，没有想着要人陪，唯有想到滴滴。很快有司机接了单，我告诉师傅要快一点，我生病了很难受。于是师傅很慈祥地说，不要怕，我马上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哗哗直流。生活中有一种女人最让人心疼，她们总是看着很坚强，生活再苦再累，内心再多委屈，也总是微笑着一个人面对，明明内心早已兵荒马乱，表面却波澜不惊，明明内心早已不堪重负，表面却云淡风轻。她们不想被别人看穿，就用坚强的外表来掩盖内心的伤痕，不想被别人看清，就总用笑容来掩饰内心的脆弱。他们在生活里摸爬滚打，面对困难能一直往前，面对流言也能轻蔑一笑，但习惯了一直坚强的他们，内心却往往会被别人一句漫不经心的安慰瞬间击中，因为他们积攒了太多委屈，外表看似强势笃定，内心早已伤痕累累，疲惫不堪。有人说他们太强势太强硬，没有一点女人味儿。但如果有人疼，谁会愿意变成一只刺猬？如果有人宠，谁又愿意让自己活成一支军队？就像那句话所说的那样，我不敢倒下，因为我的身后空无一人。没有人依靠，自己便是自己的依靠，没有温暖，便只能自己温暖自己。就像歌词里说的那样，柔弱的小小玫瑰害怕心碎，天真用刺来防卫，针锋相对。再要强的女人也希望劳累的时候能有肩膀依靠，伤心的时候能有怀抱取暖，委屈的时候能有人送上安慰，生病的时候会有人来照顾。在爱她的人面前可以卸下面具，放下伪装，可以肆意的笑，可以大声的哭，可以抱怨，可以任性。往后余生，愿生活中每一个不得不坚强的女人都能有人懂，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Music is Liberty's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时间告诉你，谁是真心待你的人。时间虽然无情，催老了人的容颜，但是时间却最真诚，让假的真不了，让真的假不了。来来往往的人，我们能看到他们的面容，却看不出他们的内心。身边那么多的熟人，却分不出哪一个是真。唯有时间能帮我们辨别。嘴巴抹蜜的未必真心实意，脸上带笑的未必不离不弃，看似友好的其实带着目的，当面夸你的背后把你算计。我们都是肉眼凡胎，一时难以分辨，唯有久处以后才知，唯有患难之中能懂。真正的朋友不会随时间远了，不会因距离散了。真正的兄弟不会因为利益恼了，不会因为钱财断了。真心的不会败给时间，

虚假的终究输给时间。时间长了，虚情假意地现出了原形，不怀好意地露出了马脚，真朋友处着处着离不开了，假知己聊着聊着就翻脸了。时间是个哑巴，不会说谎，时间是个裁判，最为公正。一个又一个的谎言在时间里被揭穿，一个又一个的真相在时间里被显现。感谢时间帮我们分出真假，帮我们筛选真心。感谢时间让我们学会成长，教我们辨别真假。不管是事情还是感情，不管是爱人还是朋友，分不出的等一等，看不清的停一停。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城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
4: 没
2: 有？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一个。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政府批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多少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

0: 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2: 这个是银行的。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3: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

0: 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停播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大力推进广播电视频率频道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川省广播电视局批复同意，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将于2026年9月28日零时正式停播，原交通广播部分节目将整合到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继续播出，由此给广大听众朋友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内江交通广播的关心、支持与厚爱。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集中力量办好内江综合广播主频率，创作播出更多优质生动的广播节目，宣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好内江故事，传播内江声音，展示内江形象，服务好广大听众。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关注内江综合广播 i 内江客户端、最内江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内容。特此公告，内江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9月22日。
1: 穿行甜橙街巷，听见城市万千模样。9月28日零点起，原内江交通广播优质节目资源正式整合至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经典栏目悉数保留，内容扩容，服务升级，陪伴从未中断。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欢迎您来收听。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3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

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百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年吉祥的美好的期许。
1: 今天看了这面铜镜啊，我知道了，原来古人把月亮装进了镜子里面，还有那只小兔子也特别可爱，中秋背后还有很深的传统文化。
2: 在天津也有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中品读中秋文化，从特色文创中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3: 中秋源自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以及仲秋报谢的古老传统，也就是秋天庄稼成熟后，人们会感谢上天的赐予。天津博物馆展出的这件东汉古文双离纹玉璧，就承载着古人对丰收的美好期许。
4: 古文就是我们所看到在玉璧之上向上所凸起的小的圆理，其实对应到古代的背景，它所代表的正是先民想要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
3: 节日期间，天津博物馆还推出多款中秋限定文创产品，有主题纪念印章，以及融合玉兔、明月等元素设计打造的冰箱贴、钥匙扣、书签，还有采用传统绒花非遗工艺设计制作的金桂发饰、胸针等文创产品。
5: 比如说我们手中的这种冰箱贴，贵州玉兔图上呢有我们的胡石、秋菊以及一只灰色的小兔子，整个兔子的表情是栩栩如生的。那我们也有这种折桂的这种美好寓意，也寓意着大家能在我们中秋之际呢多福多禄。
6: 这个图案啊，确实就是借助人家那个古画，我觉得还挺好的，刚好跟我们的那个中秋这个也很符合。
2: 中秋佳节，神舟23号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也从中国空间站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7: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8: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9: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7: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随着中秋节的到来，一年一度的钱塘江大潮迎来最佳观赏期。位于浙江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是钱塘江涌潮抵达的第一个传统观潮点，潮水从下游起潮点涌来，一路抬升成型，在这里初具规模，而后奔涌西行。

0: 经盐官老盐仓直抵杭州。来看总台记者25号从追潮第一站塔山坝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潮水从下游起潮点逐渐涌来，一路抬升成型。追潮的第一站，我们就在这里，带大家一起见证钱江潮逐渐成长壮大的模样。出现在画面里那条不断推进的白线，就是奔涌而来的钱江潮。从空中俯瞰，我们可以发现这道潮头基本上保持着一条直线，齐头并进。这就是钱江潮最经典的潮型之一，一线潮。它保持着相当完整的线型横贯江面。我们再细看整个钱江潮，它的边缘卷起了细碎的白沫，阳光打在白线上，就好像是一条泛着荧光的素链。此时此刻，潮水的先头部队已经漫上了滩涂，冲击了坝身。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潮水已经漫到了坝身之后，一部分的水流被坝体阻挡，折返回来，形成了一小股的回头潮。这里的回头潮虽然并没有特别的声正数里、规模宏大，但是那份碰壁而返的力道依旧是清晰可见。塔山坝全长600多米，始建于1740年，是钱塘江河口最早的一道长堤坝，也是钱塘江涌潮的第一道防线。此时此刻，潮水正要越过坝头，可以看到在坝头的位置，水面形成了一个漩涡，就像是一只巨手在江底缓缓地搅动，久久不散。这也是长堤坝特有的水力学现象。而另外一股潮头，潮水继续西行，朝着盐官的方向逐渐地推进。塔山坝周边是潮景最复杂、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常年可以看到一线潮、涌起潮、交叉潮和回头潮，是钱塘江沿岸一潮四看比较有特色的观潮地之一。
0: 今年中秋佳节的月亮有些特别，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少见的17圆。最圆时刻会出现在27号0:49，也就是农历8月17凌晨。不过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一刻，中秋之夜月亮肉眼所见已接近圆满。中秋假期赏月天气如何？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带来的分析。
2: 今年中秋假期整体来看，就是长江以北多阴雨天气，长江以南多晴热。那由于副高依旧强势掌控江南华南一带，秋老虎发力，将导致这里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广东等地会有持续的高温。即便不出现高温的地方，由于湿度大，体感也会超过35度，夜间呢最低气温也大多在25度以上，整体体感是比较闷热的。那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但是呢天气晴好，天空通透度比较高，假期三天都可以观赏到皓月当空的景象。在长江以北冷暖空气频繁交汇，导致阴雨天气比较频繁，不过华北东北等地的降雨时间短，雨下的也不大，像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中秋节当天圆月高悬，可以尽情的赏月。26号晚阴雨天气增多，多地会上演彩云追月，内蒙古中部、吉林西部、辽宁前期有降雨，后期会转晴，所以27号夜晚才有望观赏到圆月。那在西北地区的中西部的很多地方，假期三天都有可能皓月当空，但是呢夜晚寒凉，要注意保暖。而从四川盆地、陕西南部到黄淮南部、江淮的中北部一带，假期期间的雨势会比较大，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云层比较厚，可能就无法观赏到今年的中秋明月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佩泽西奇扬说，伊朗没有选择战争，也不寻求战争，伊朗

0: 是被强加了战争。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当地时间2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的行动打击了沙特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叶海亚·萨雷亚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已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发动累计1018次袭击。沙特方面24号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这些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部2座城市。
0: 时值9月，加沙地带的夏季热浪依然毫无退意，在高温和持续封锁的双重夹击下，当地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也因此沦为高温肆虐的蒸笼。对他们来说，一天不再是用小时，而是用逃离帐篷的次数来衡量。
2: فبداخل الأغطية البلاستيكية والنايلون تحتبس الحرارة ومع انعدام الكهرباء والمراوح وشح المياه يصبح البقاء داخل هذه الخيمة أشبه بالمستحيل فيبحث الكثيرون من النازحين عن مكان آخر يجد فيه بعض الهواء.
3: 穆罕默德一家四口从2023年10月起就陷入到流离失所的困境，直到今天仍只能栖身在帐篷里。今年夏天以来，每天清晨6点。当第一缕阳光刚刚升起时，他就会带着家人离开帐篷，因为他知道由破帆布和深色塑料搭成的简易帐篷在短时间内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温室大棚。虽然当前加沙地带白天的最高温度已下降至30摄氏度左右，但在同一时间帐篷里的温度可能已接近40摄氏度。在帐篷前的沙地上，穆罕默德一家人席地而坐，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块纸板，一下一下的扇，实在热得厉害了，大人就会把孩子们放进一只简易木盆里浇水降温。但由于以色列方面仍严格限制饮用水等生活物资以及临时住房等重建物资进入加沙，流离失所民众的状况也迟迟无法得到改善，大海成为了穆罕默德他们唯一的避暑手段。不过在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加沙地带主要的供水以及污水处理设施几乎被全部摧毁，并且迟迟难以得到修复。每天大量生活污水从破损的管道或者帐篷营地被直接排到海里。面对蒸笼般的帐篷，众多巴勒斯坦民众几乎已无处可去。
0: 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该嫌疑人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克罗地亚法院已于18号批准将其引渡至德国。目前尚不清楚该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5号是本届大赛的第三个比赛日。本届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中，有14个属于结构与建筑技术领域，都特别接地气儿，贴近百姓的生活。今年这些赛项有什么新变化？现场比赛进行的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25号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结构与建筑技术的核心赛区。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园艺、砌筑、混凝土建筑、抹灰与隔墙系统的赛下都在这里比拼。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一面墙、一扇窗，甚至是一方院落，其实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相应的技能。那么前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看到的更多的是沙子、瓦砾和水泥，而今天这里最大的变化就是作品成型了。这个就是今年园艺项目的题目，苏州园林。我们看到根据这个题目，现场们选手们已经把整个庭院呢基本上搭建完成了。那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道道形如满月的月亮门，选手们已经用木材石材搭出了像花架呀、小径，那么接下来还要做出池塘、小桥、假山，点缀这个绿植。这个赛项呢，既要会木工、泥瓦工，又要懂得植物的养护，还要会铺设滴灌、设计水脊景观。尤其是我们注意到啊，这个赛项还考验选手的审美能力，利用给到相同的石材，每对选手铺设的这个石头的小径都是不同的，有的图案就非常有创意。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中啊，智慧安防技术也是在这个领域。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好奇，智慧安防是怎么属于建筑领域呢？其实啊，现在的房子早已经不是墙和梁柱，门禁、报警、传感都是智慧楼宇必备的基础设施。新一代的建筑工匠不光是要有手上的手感，还要懂得 AI 的图像分析、智能传感网络。用现场专家的话来说啊，建筑业正在从满面成灰的现场作业时代，迈向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的数字建造时代。现场有不少的观众已经在这里体验一气到底的这个项目，那么现在呢，我也来试一试。我们看到啊，我要把这个砖一层层的码好，然后码到和这一边一样的高度，误差呢不能超过1毫米。
6: 往这摆啊。好，开始。
5: 那么刚刚我也是通过这个水平尺挑战了近5分钟才成功。那么现场呢，参赛选手们只要靠眼力和手感把这个功夫啊重复成千上万次，也是很不容易的。
7: 一个是速度，要求他在22个小时之内完成3个模块的砌筑；第二个呢，就是考验作品的一个精度。我们所有的试赛的标准要求砌筑的尺寸、垂直，包括水平等等几个方面的这种测量尺寸误差都不能够超过1毫米。
0: 一气到底，精准挑战，既考验手艺，更考验心理。事实上，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世界技能大赛，本届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类似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让观众可看、可玩、可体验。
8: 在结构与建筑技术比赛区域，木工、砌砖这类传统项目的体验尤其受到观众的青睐。在这里，观众可以使用参赛选手同款机器切割木料，并体验如何利用榫卯结构将切割完成的部件拼成木盒成品，还可以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将一块瓷砖切成自己想要的形状。
9: 很新奇，就是看到了之前很多看不到的东西，感觉还挺好玩的。
10: 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旁边工作人员指导我一样，就是有很多需要我去注意的，而且它整个过程也是需要有很多细致的地方需要去调整的，就能够觉得从这边能够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11: 我以前觉得呢，这个就是需要很大的力量去操作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这次操作以后觉得就是很轻松的可以做到把它切割开，而且整个切口的断面呢，就是一条线很笔直的下来，和我原来想象中的就是有极大的区别。
8: 在数字建造板块，为了让观众更直观地了解数字建筑的现状，观众头戴 VR 设备便可以进行体验。
12: 在体验的时候是非常还是有真实很真实的一种失重感，这是实打实的，包括现在腿都还在抖。
8: 与前沿科技紧密相关的体验区同样热度很高。

0: 不少人排队体验操作遥控机器人，两人同台比拼，增加了互动的趣味。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体验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一比一还原了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驾驶室，观众可以进行模拟驾驶体验。
1: 这时候我们戴上这个眼镜呢，就可以去渲染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列车。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屏幕，然后它那屏幕能显示出我眼镜的一个画面。同时呢，我们配备了一个 AI 的语音控制，可以就是实时的进行一个场景的一个天气的改变。小安，小安，设置场景为雨天。啊，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场景就是切换成一个雨天，然后司机呢就可以在这个不同的天地下进行一个驾驶的一个模拟体验。
2: 这是一次很令人惊叹的体验，就像是真的一样。我很高兴在这里可以了解并尝试这些技术。
3: 9月25号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25号，中国天眼开启了新一轮探索宇宙的观测，而且就在距离 FAST 3-4公里的山上 ，FAST 的二期试验阵的一台40米口径望远镜，25号完成了所有反射镜面的拼装，标志着主体工程全部完成。经过2个月左右的调试之后，就能参与到和 FAST 的联调观测中。FAST 是世界最大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球形反射面总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拼接在一起，垂直落差超130米，差不多是50层楼的高度。截至目前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1300颗，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射电望远镜同期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今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FAST 的发展史也是一大群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人员扎根深山、逐梦深空的奋斗史。从洼地选址到锁面结构，从反射面板到排水系统，每一处设计都暗藏匠心与巧思。来看总台记者对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的专访。
4: 咱们这条路就是通往这个圈梁底下哈，
5: 从那垭口下去，整个盘下去应该是2.7公里。
4: FAST 的有很多特殊的设计哈，你看我们这个环形下去的话，就会慢慢看到它的外部的结构啊，背后的结构，它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地方吗？
5: 其实这里细节太多了，就随便拿一块，你看这个圈梁，基本上就是放在这50个柱子上的，它并不是采用焊接的方式，因为它有很大的温度变形。传统结构都是用这个温度缝做这个变形，但这种环形结构来讲，恰恰是用的环形钢度啊。你想一个鸡蛋哈，你想捏碎的很难的，但是你给切个口就很容易捏碎了。所以这个整体性对于它的这个钢度的保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的温度的应力释放就必须要有趋于不同于温度缝这种设计
4: 啊，
5: 对吧？所以最后用的就做就是这个环梁。每个柱子上面都放滑翼之座，可以自由的随着温度的膨胀收缩。
4: 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好奇哈，就是说这个雨会不会积到这个里面？
5: 反射面是开孔的，它有50%的透光率。一方面，雨一下来之后可以落下来。同时呢，风的载荷也会减小。还有一个隐藏的，就是大家不太容易知道的，就是说，阳光透过去之后，这个坡上的植被是可以生长。水土保持最好的方法是靠植被，
4: 很巧妙的设计哈，也是。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你这个不是石板，然后都带着孔，然后你这个那个接收信号会不会就直接就漏掉了？
5: 这就有一个小知识的，就是如果这孔的这个尺寸小于波长的1/20，你就可以认为它是全反射的。
4: 啊，不影响反射，相当于是。
5: 对，你要是电磁波，基本上你像分米波啊以上的，它基本上就相当全反射了。
3: 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FAST 开展了哪些设备和技术迭代？未来又将怎样保持领先优势呢？继续来看姜鹏的介绍。
5: 从这个终端馈源，一直到射频电路、放大器，一直到芯片，我们现在逐层的在往前去摸索。这已经花了几年时间了。相位阵啊，包括这个19波速，目前还是进口的。
6: 我希望在28年前后吧，我们能把这实现全部的这种国产化的。
4: 未来啊，这个 FAST 还会有什么样的扩容升级呢？
6: 未来我们正在规划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混凝阵列。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等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它建成之后呢，预计可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然后同步呢可以把它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
4: 那这种提升对于我们的天文研究来说意味着什么？
6: 那意义非常重大。那就是比如研究这个中性氢星系，你们可以理解宇宙演化就是一场烟花秀，就恒星不断形成熄灭，就像烟花闪开灭掉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烟花秀有一个最璀璨的时刻，对应的就是100亿年前红移二的那一个时刻。但是此前我们对这时刻的中性氢星系一无所知，那我们 FAST 这个阵列就有可能带着中国的科学家第一次把人类视野拓展到红移二左右，去理解100亿年前，也可以认为是宇宙最繁华阶段的中性氢星系演化历史。
3: 25号，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再创佳绩。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男子单杠决赛，中国选手田浩完美发挥，以14.70分收获中国男队第5金。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女子百米大战，中国小将陈瑜杰起跑后一路领先，最终以11秒06的成绩斩获金牌，并打破赛会纪录。女子铅球比赛，中国选手宋佳媛凭借第2投的19.40米拿到冠军。击剑赛场，女子团体重剑金牌赛中，中国队45-28战胜韩国队，获得冠军。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

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

0: 中。
1: 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在繁忙的国事访问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场所背后有何深意？来看总台大国外交最前线报道团队从美国国家档案馆发回的现场观察。
1: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黄峰。今天是习主席此次美国之行的最后一天，在离开美国之前，两国元首夫妇还有一项特殊的安排，那就是参观我身后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您还记得吗？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北京故宫。今年5月，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还共同参观了天坛，而这一次到访美国，则是来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在繁忙的双边活动当中，安排这样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这背后又有哪些深意呢？我想第一点，读懂彼此。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故宫和天坛，承载着中国人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和以民为本的智慧。而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这些原始档案，也凝结着美国250年的发展历程。通过共同参观，对于中美两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场所，也可以进一步的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谊。而与此同时，历史又常常会给未来以新的启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新定位，也正彰显着对于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是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圆满结束了，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也用镜头记录下了很多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时刻。此次访问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两国元首一致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下次再见。
2: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有哪些深意？来听专家解读。
3: 2026年9月23日到25日，习主席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国事访问。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五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是与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中一贯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脉相承。既是对以往原则的继承，也是对历史经验的发扬，更是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继续发展。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以尊重管控分歧，以公平塑造秩序，以对等实现互惠，坚持并持续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寻求正确相处之道，既造福两国人民，又为当今世界提供着确定性

0: 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1000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1000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0: 中秋团圆夜，浓香送祝福。五粮液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再度为全球华人点亮团圆时刻。自2023年起，五粮液已连续4年携手总台秋晚，累计送出数十万份和美好礼，让和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4年来，五粮液将和美理念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互动，深耕白酒助兴传统节庆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文化价值、情绪价值。未来，五粮液将继续深耕节日场景，以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的坚守，陪伴全球华人共度佳节，共享美好。
1: 今年8月1号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进内需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振居民消费。
2: 这次政策的亮点是上调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额度，扩大贴息覆盖范围。政策落地快2个月了，实际效果怎么样？来看记者报道。
3: 记者在湖南株洲一家零部件生产企业的老厂区看到，多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在厂区的出货口，几辆货车排队等候装车出库。
4: 每天大概有多少辆车进进出出啊？
5: 主要有3-4辆车，有多的时候有5-6辆车都有。
4: 啊，忙得过来吗？
5: 忙，肯定我们这车自己的车是忙不过来的，这是
4: 啊，
5: 就是也有请外面的车也有。
3: 不只是货车司机们忙不过来，老厂区的生产场地早已经不够用了。记者在车间内看到各式各样的原材料、半成品以及待发货的产品堆放得满满当当，企业想要承接新订单都无处施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突破产能瓶颈，今年上半年他们通过银行融资7000万元，总投资2亿元，建设了一座新厂房。目前新厂房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预计年底投产。这几天就在企业负责人忙着规划下一步的生产计划时，银行工作人员上门给他带来一个好消息。从8月1号起，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年度规模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这意味着企业这笔7000万元贷款可全额享受财政贴息，2年预计节约利息超200万元。
6: 贴息就是一年就是有，就是100多万。

0: 占我们利润的比例啊，它就是有三分之一的比例了。我们用这个200多万，就是投入设备也好，投入我们的技术研发这一块也好，都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1: 此次财政金融惠企政策迎来优化升级，还有一大亮点就是中小微民营企业新增的流动资金贷款都可以享受财政贴息支持。
2: 这一调整精准对接了企业短期周转的痛点难题，实实在在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政策红利也在持续落地释放。
3: 走进湖南长沙这家新材料企业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企业生产的一卷卷金刚石线比人的头发丝还细，肉眼几乎很难看清。
4: 我手里的这个线卷，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线卷，它是一圈一圈的金刚石线，它的直径最小能达到20微米，不到人的头发丝的1/3。别看它这么细，但是它的强度和科技含量非常的高，它能够把我旁边的这块高强度的玻璃砖切割成这样非常薄的玻璃面板。像这样的玻璃面板经常用于我们的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领域。
3: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金刚石线已经广泛用于光伏硅片、玻璃、半导体、陶瓷等硬质材料切割。企业也成为国内首家实现金刚石线规模化量产的行业龙头。可即便如此，他们并不满足于只做原材料供应商，而是每年都拿出一大笔资金投入研发，加快布局消费电子、半导体等新兴赛道。
5: 从企业的这个发展来讲，我们是希望能够为我们一些高端的制造啊，能够提升新兴材料的这个服务。
3: 然而，企业转型并不会一蹴而就。今年八月，企业在拓展新业务时，就一度面临流动资金缺口。当地交通银行及时投放了一笔3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这笔贷款还可享受1%的财政贴息。
6: 这笔贷款是贴息政策扩面以来湖南省分行首批入围的项目之一。我们通过交际金融专班的快速的审批通道，很快就把这笔贷款就落地了。
3: 数据显示，八月份湖南省发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533.3亿元，环比增长138%。八月政策扩围后，单月就有336亿元新发放的中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纳入贴息范围，有效缓解企业采购原材料、发放工资的短期资金压力。
1: 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还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
2: 现在居民换车、装修、买家电等大宗消费都能少花一笔利息钱，真金白银带来实惠。
3: 今年9月，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这次换车不仅享受到国家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7: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还能再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3: 在济南，消费者线上提交分期申请时，可一键签署贴息协议。银行核实资金用于合规消费场景后，系统自动完成贴息抵扣，红利无感直达消费者。
8: 专项分期资金直接拨付给 4S 店，消费者呢后续按月通过信用卡偿还分期本息。比如说咱们客户这个月办理15万元5年期汽车分期，在今年政策有效期内，每个月可享受财政利息减免。
3: 这几天，四川成都的梁女士正忙着给新房添置新家具。她30万元的装修款，通过银行信用卡专项分期，也享受到1%的贴息。
9: 这主要是用于全屋定制，还有购买家具家电。然后我还享受了每个月128元的贴息，所以我实际每个月只需要还412元，办理挺方便的，为我们的分期还款减少了不少压力。
3: 金融机构介绍，9月19号后提交装修分期申请的客户，产品条款以内嵌贴息约定，无需额外手续。8月1号至9月19号间已办理装修分期的客户，通过手机银行补签协议，同样可以享受贴息。
1: 昨天，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闭幕。 本届聊洽会为期3天，会展期间围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商贸流通、金融赋能、文旅融合等领域搭建多元对接场景，并举办主题展览、经贸对接等活动，共签约重点项目107个。
2: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浙江杭州举办。作为重要活动之一，数贸创投日吸引了百家机构、百名投资人面对面交流，推动创投资本与优质数字贸易项目精准对接。
3: 活动上，百家知名创投机构、百位专业投资人以及百个优质科创项目共同参与。现场多家科创企业与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协议，总授信金额超32亿元。
10: 本届数贸会数贸创投日活动啊，更加注重从 AI 还有具身智能等这个新兴赛道做更多的金融服务。我们与6家相关的科创企业呢进行签约，来帮助企业实现新技术向好企业快速发展。
3: 活动中，19家投资机构成为2026年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科技创新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未来，他们将利用更多资本，帮助中国企业加快推进从产品出口向产品加 AI 加服务转型。
11: 希望可以去联动两地，把我们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科技去推广出去让更多资本、世界的资本关注我们中国最好的企业。
1: 被称为全球最快高铁的 CR450 复兴号动车组模拟驾驶舱日前亮相正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15届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吸引了媒体和观众的目光。除 CR450 之外，人工智能加铁路装备展区也展示了中国铁路智能装备研制的最新进展。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创办于1996年，在国际轨道交通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本届展会共有59个国家、3170家轨道交通企业参展，其中中国企业200家。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已于今年8月1号正式颁布实施。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活动。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2: 各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13: 根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从事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砗磲等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
14: 我现在是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西湖这个位置。那西湖呢，就是黄岩岛的外圈礁石自然围成的一片水域。那么这里也是黄岩岛的核心水域。那么现在执法小艇正在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同时对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此外呢，此次执法员们还将观察珊瑚生长状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
13: 9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并同步开展对过往渔船的法规宣传活动。
15: 我们此次将对采挖珊瑚礁未经批准进入保护区等行为依法查处，对过往船只我们会持续引导大家共同保护好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
13: 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7: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品味的历史。

0: 453年，国教1573。
1: 张天下来关注假期出行。中秋假期首日，国铁兰州局发送旅客超36万人次，客流以探亲、旅游、学生流为主。
2: 热门出行方向集中在北京、西安、宝鸡以及天水、敦煌等地。为应对大客流，铁路方面将加开高峰线临客以及夜间动车共37对，并增开普速临客6对，满足旅客错峰出行的需求。
1: 昨天，四川成都车站迎来出行客流最高峰，共发送旅客58.9万人次，开行旅客列车562对。省外热门目的地集中在重庆、贵阳、西安等地，省内客流主要前往西昌、黄龙九寨、乐山等文旅热点地区。
2: 今天成都车站预计发送旅客40万人次，主要以短途游为主，前往重庆、广元、乐山、宜宾、西昌的旅客较多。
1: 昨天云南各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据云南省交通部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日均流量约182.07万辆次，其中前往大理、丽江等方向车流较为集中。
2: 返程高峰呢，将出现在明天16点到17点和21点。上昆高速昆明至石林段、昆模高速昆明至玉溪段等路段亦发生拥堵。
1: 民航方面，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上海虹桥、浦东两大机场计划执行进出港航班2525架次，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2: 为此，机场继续加大运力投放，优化航线网络编排，新增加密了包括上海往返深圳、乌鲁木齐、喀什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的航班。
1: 昨天是中秋佳节，天上月圆，人间团圆。中秋之夜，在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月亮船如约起航。
2: 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泛舟湖上，在桨声灯影中感受西湖中秋的独特韵味。
3: 我们正乘坐着一艘手划船，迎着晚风荡漾在湖心，借着洒下的月光，我们在西湖与您一起共度中秋之夜。那现在在我们的身旁就是西湖十景之一三潭印月，三座石塔被暖黄色的灯光所包裹，静静地矗立在水中。那其实在西湖中秋赏月流传着不少民间的故事，比如说有不少人就会慕名来到这里来寻找33个月亮。那33个月亮都在哪儿呢？我们接下来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寻找。首先来看三座石塔的塔身，塔身中空各有5个圆形的小孔，光线由内而外透出，就像是5个小月亮，三座石塔就是15个月亮。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水面，灯光倒影随波轻晃，影影绰绰，又添15个，合起来就是30个月亮。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群山之上，雷峰塔尖，明月高悬，清辉如血，天上一轮，水中一轮，又添了2个月亮，这就是32个月亮。那最后一个月亮在哪呢？我们稍后再为大家揭晓。船渐行渐远，我们已经逐渐靠近了西湖当中的一座湖心小岛——小瀛洲岛。相信大家也从背景音乐当中能够听到隐隐约约传来阵阵悦耳的曲声和台词声，这是几位演员啊在灵湖的一侧正在表演实景剧《水调歌头》，唱起那句熟悉又应景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实我们今天也发现了，不论是在船上还是在岸边，不论是结伴出行的还是一人独赏的，大家都会用相机来记录下今晚的月色和美景，留存今年的中秋记忆。当然也有不少人会用视频通话的形式把这些美好分享给至亲。您看，在同一片月光之下，心中有月，月才圆，心中有人，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就是第33个月亮，心中的月亮。
1: 每逢中秋夜，仰望天上的月亮，心中顿生无限遐想与思念之情。
2: 在福建福州，中秋节一直传承着许多当地特有的民俗和讲究。来看总台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这里呢就是位于福州市中心城区的桑方七巷历史文化街区。那整个街区啊是以南后街为中轴，形成了方中有巷，巷巷相通的棋盘状格局。这个中秋假期，这里也迎来了一个客流的小高峰，大家漫步青石板，赏月听剧品民俗，沉浸式的感受地道的闽式中秋。在福州的城市中心有两座宝塔遥遥相对，一座叫做白塔，另外一座叫做乌塔。在过去每到中秋夜，大家都会用灯笼烛火将两塔点亮，这个呢就是传承已久的点塔民俗。可以看到城中两塔再次亮灯，而且啊闽江沿线也是流光溢彩，七彩霓虹与皎洁的月色交相辉映，可以说整个城市华灯璀璨，这也点亮了大家希望国泰民安、人月两圆的美好祝愿。中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灯，现在我们在院落当中看到的就是传统的灯舞表演。那在这个假期，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你漫步在古厝街区都会偶遇到这样的这个传统灯舞表演。大家把传统的手工花灯挂于房梁之上，也是寄托着希望家宅人丁兴旺的美好祝愿。
1: 昨天黑龙江全省共接待游客226.8万人次，城市商圈热门景区客流集中释放，哈尔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街区、太阳岛风景区最受欢迎。
2: 为丰富群众中秋出游体验，黑龙江推出秋季五大主题10条省级串游线路，联动各地市推出100条秋游线路，兼顾家庭短途度假与深度出游，并同步推出了5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
1: 陕西全省昨天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1120场次，汇集群众约68.12万人次。
2: 陕西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以及文化站这四类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共服务29.43万人次，其中公共图书馆到馆6.96万人次。
1: 中秋假期，山西古建游持续升温，太原晋祠博物馆假期首日接待游客1.6万人次，今天预计接待游客3.5万人次左右。
2: 平遥古城假期首日接待游客3.86万人次，预计今天客流达5万人次左右。
1: 中秋假期，云南文山开展一系列丰富的民族节庆活动，
2: 游园逛集、手作月饼、非遗展演、民族歌舞轮番上演，市民游客在热闹的节日氛围里沉浸式感受特色民俗与非遗的魅力。
4: 文山市琵琶岛公园内灯笼高挂，大家猜灯谜、品美食、体验非遗，节日氛围浓厚。
5: 特意带两个小朋友来参加一下这个中秋的集市，亲手做一下月饼、
6: 跳竹竿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
4: 在圆月造型的主题舞台上，多个非遗项目轮番登台，坡崖歌书以壮族山歌唱咏明月，铜鼓铿锵，芦笙悠扬。
1: 中秋假期期间，贵州省丹寨县举办了一系列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
2: 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
4: 在丹寨城郊，本地及周边市县的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聚集在小镇上，大家围成同心圆，在欢快的旋律中载歌载舞。
7: 踩着芦笙的节奏，苗族的姑娘们跳起了欢快的锦旗舞。我们看她们头上的银冠就是锦旗的造型，而她们的裙摆也是模仿了锦旗的尾巴。在后面，苗族的汉子们吹奏着芦笙，芦笙上插着的就是锦旗长长的尾羽。
8: 我们这个方阵展示的就是苗族蜡染技艺，这一幅作品呢就是我们三个蜡娘用了7天的时间来把它染成。
4: 除了现场观赏，游客们还可以亲手体验刺绣、蜡染和银饰制作等非遗项目，还能欣赏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展演。佛山醒狮、开封唢呐等省外表演队伍相聚一堂，为游客带来多元体验。
9: 我们非遗系列活动呢将持续到国庆假期，每天呢将举行非遗常态化展演。
1: 这个中秋假期，湖北荆州古城推出沉浸式 3D 演艺剧目，
2: 为游客带来一场光影与文化交融的夜游新体验。
4: 晚上7:30，演出正式开始， 水幕光影、雾森激光、荆州古城墙光影秀依次点亮。整场演出串联楚风、三国等核心文脉，融合中秋拜月、楚舞风华、情景演绎、诗词联诵等多元节目，
6: 效果真的非常的震撼。他把城墙作为屏幕，把河水当作舞台，然后他的光影、水雾和烟花都结合得特别美，氛围直接拉满了。
10: 既能看到厚重的楚文化、三国文化，又有年轻人喜欢的新潮表演，老少都能看得懂、看得入迷。
4: 据了解，该演出将持续至10月6号。
1: 金秋时节，新疆喀什的沙棘迎来采收季，当地依托配套建成的沙棘加工厂、保鲜冻库等设施，让新鲜沙棘果实现就地加工增值，
2: 把生态林果资源实实在在转化为村民们的增收产业。
11: 这两天，地处帕米尔高原的喀什塔县班迪尔乡，连片的野生大果沙棘陆续进入成熟期，橙黄色的果实缀满枝头，村民们忙着集中采摘。
12: 沙棘摘完了，也不用担心买不掉，山里有沙棘厂子，统一收购。
11: 这几年，班迪尔乡先后建成了沙棘加工厂、保鲜冻库等配套设施，村民们采摘的鲜果能迅速送到加工厂，不仅保证品质，也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13: 今年我们上包地可以再收属大果沙棘150吨，有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货真米店收入预计可以提升3000元左右。
11: 与此同时，人工种植的沙棘果也迎来了丰收。在喀什泽普县同安乡大果沙棘种植基地，农户们手持剪刀修剪果汁，采摘装筐。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戈壁荒滩，如今经过土壤改良，延伸沙棘产业链，昔日荒漠变身为绿色产业基地。
1: 陕西延安330多万亩苹果迎来了丰收季，
2: 当地通过品种优化、技术推广等方式，持续提升苹果产业发展质量。
11: 在陕西延安市宜川县云岩镇新户村，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田间一派繁忙。
14: 总产量的话，应该就是3万斤到3万5千斤，今年收成不错，预测了卖个10来万块钱吧。
11: 近年来，延安持续优化苹果产业结构，大力推进老园改造、品种更新，积极推广秦翠、瑞雪、瑞香红等优质新品种，实现了果品品质、市场价格和种植效益的同步提升。
15: 全年我们预计的产量应该在550万吨左右，平均的价格大约在每公斤7元到9元之间。不论从这个果品的质量，还是我们整体的产量，还是这个销售的价格、农民的收入来看，都是近年来最好的一年。
1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7: 妈妈开心。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土都，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卡塔尔外交部25号表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在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18: 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此前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22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了会谈， 伊朗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表示，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

0: 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通过调解方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24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0: 声明称，三国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三国外长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表示支持沙特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三方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就协议总秘书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组建进展及启动工作准备情况交换意见，并讨论了召开军方高层紧急会议的计划，以探讨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协助。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2: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也门已有超过13.8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超过7万名儿童。冲突正进一步加剧当地儿童营养不良、医疗资源短缺和教育中断等问题。迪亚里克表示，在当前局势升级之前，也门已有超过220万名5岁以下儿童患有营养不良。联合国表示，也门人道主义需求仍在不断增加，救援物资正在减少，资金缺口和人道主义准入问题亟待解决。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以及包括救护车、医院等在内的民用设施，并确保寻求庇护的民众能够获得安全通行。
1: 联合国难民署25号表示，自2023年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近100万苏丹难民进入乍得。特别是过去一周，随着苏丹局势持续紧张，进入乍得的苏丹民众数量明显增加，平均每天约有400人。联合国难民署警告称，局势紧张加之部分地区雨季即将到来，未来可能有更多苏丹民众被迫流离失所。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5.9万人死亡，并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该嫌疑人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克罗地亚法院已于18号批准将其引渡至德国。目前尚不清楚该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
2: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约96万辆。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表示，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及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据中国地质台网正式测定，9月26号5时23分，在南太平洋洛亚地群岛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21.25度，东经168.45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2026年中秋国庆档影片类型多元，截至昨晚21点，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1.14亿。
2: 特效厅也成为了提升观众观影体验、拉动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如此，还有效激活商圈消费，为城市实体经济增添新活力。
3: 今年中秋档和国庆档定档影片有不少热门影片推出了特效厅版本。中秋档上映的经典重映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比原版增加4分钟全新画面，片尾还附带《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独家前瞻片段。影片支持 IMAX、Cinity 多种高规格放映格式，观众在特效厅里能更好地感受电影中的宏大场面。将于9月30号国庆档提前上映的《野兽之心》支持 IMAX、Cinity 等全特效厅格式，阿拉斯加极寒荒野的暴风雪、狼群追逐等大场面，在特效厅观看沉浸感会大幅提升，是动作片爱好者的优先选择。10月1号国庆档上映的《神探之痕迹》推出 IMAX 版本，能更好呈现影片中跨越数十年的刑侦细节与年代质感。此外，国庆档影片《重生2》的《暴雨夜巷战》等动作戏，在 IMAX 等特效影厅的视听冲击力也会远超普通影厅。近年来，特效厅越来越成为拉动观众观影热情的重要因素，客流的持续涌入有效带动周边商圈人气和消费。
4: 这里既是一个观影厅，也是城市文旅的新地标，带动了周边的商圈消费。我们通过电影加科普加文旅，把观影流量转化成了文旅增量。
2: 日前，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在安徽合肥启幕，14位梅花奖名家与青年演员联袂登台献艺，尽显中华戏曲之美。
5: 演出以徽剧《盛世徽班》开场，铿锵有力的声腔响彻剧场，黄梅戏《牛郎织女》，昆曲《牡丹亭》，京剧《挑滑车》，秦腔再续《红梅园》等经典戏曲选段依次亮相，多剧种同台演绎，带给观众丰富的戏曲视听体验。
6: 老百姓在自己家门口就能看到好的戏剧，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义。
7: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挑滑车》的片段，与众多名家一起共同献艺。作为青年演员，要博览众长，戏曲百家优点。
5: 据悉，本次活动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1月。活动期间，安徽大剧院等5大专业剧场以及合肥多处户外场地将上演多场精品展演，
8: 让我们的艺术汇集民众，让老百姓能感受到，就是艺术给他们带来的这种精神上的一种愉悦。
2: 张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1: 魏丹早。
9: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魏丹，昨天北方多地明显感觉凉下来了哈，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9: 好的，昨天呢华北多地的降雨停歇，不过在东北地区受到阴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多地的最高气温不足20度。那城市当中像是长春，昨天我们看到它的最高气温仅有16.7度，创下了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今天华北还有东北多地仍然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强降雨的范围不大，主要集中在河北的东北部、天津、辽宁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天道路湿滑，我们提醒开车途经京哈、绥满、长深等高速路段的朋友们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确保行车安全。另外呢，未来几天受到了阴雨叠加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多地的气温也会波动下滑，特别是9月底冷空气实力加强，降温将会更加的明显。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还有呼和浩特，到了月底他们的最高气温将会跌至15度左右，而最低气温也将会降至不足5度。早晚时段寒意浓重，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要多穿一些，以免着凉感冒。 那预计呢，南方的暑热要等到九月底十月初冷空气南下之后才会明显的得到缓解，而在此之前，江南以及华南多地仍然会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暑热还将会持续一些时日，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维持在30度以上。那城市当中，像是福州，不仅白天有连续的高温，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6、27度，防暑降温的工作还是不能松懈。来看城市天气吧。北京小雨，17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7度，沈阳雷阵雨，12到21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19到28度，通辽晴，8到20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西安多云转阴，18到24度，成都阴，22到2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9度，太原晴转多云，14到28度，威海多云，19到26度，东营多云，19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18到27度，南京大雨，23到26度，泰州中雨转大雨，23到26度，武汉阵雨转阴，23到29度，长沙晴，26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福州晴，26到35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小雨转晴，26到33度，广州晴，25到35度。
0: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1。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

我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专家表示，尊重、公平、对等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引领性。
1: 现在用尊重、公平、对等来定义、来表述现在最新的中美关系，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这个原则。这六个字呢，我觉得是它言简意赅，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基于建立在之前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理念的检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中美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总结、一个描述，所以尊重、公平、对等，我觉得它也具有对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既是一个总结，但同时又是一个升华。三个词它所代表的这个内涵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是具有引领性。就是到现在我们在探索，就是新时代大国能不能找到一条这个正确的相处之道。我觉得这是中方在这方面我们不断的和美方在对表、在讨论，而且不断的赋予这个关系一些新的这个内涵。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它的一个发展和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形势在变化，那我们这些表述也有相应的一些调整，但精神其实都是在围绕强调双方的这种尊重、公平和对等这个基础上延展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次中美关系我们之所以强调这六个字尊重、公平、对等它的这个含义和它的这个背景和必要性所在。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营救了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付出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这其中就包括发生在1942年的杜立特行动。乔治·雷特拉斯是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也是一名纪录片电影导演。他希望把二战时期中美并肩作战、守望相助的那段历史搬上银幕。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他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进行面对面会晤意义重大。
3: So I think the best way that we can come together is when we do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And so when both our presidents are meeting people to people in person, that's great.
4: 乔治·雷特拉斯用镜头再现二战历史源于家族的一段记忆。1942年，美军杜立特航空队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奇袭日本。返航途中，十余个机组因燃料不足等问题，在中国迫降或跳伞。
3: In 1942, my namesake grandfather was serving in the Navy to load bombs aboard the USS Hornet for the Doolittle raid.Of those 75 American airmen who were forced to bail out or crash land in China, 64 were rescued with the help of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They sheltered them, fed them, treated their injuries, and guided them to safety. Learning after this affected me deeply. China and the U.S. may have differences, but our people share the capacity for kindness, courage, and compassion. May that

0: 槐花灯、余杭滚灯、徽州鱼灯等十余种灯彩集中展示，还新增了月下对诗、趣味划拳等活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其中每晚不同主题的提灯古风沉浸式互动，进一步提升了大家的游玩体验感。
1: 中秋假期，安徽多地依托特色夜游场景，推出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展演，
2: 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欢度佳节。
0: 夜幕降临，在安徽阜阳双清湾水街，一场火把节庆祝活动将夜空点亮。伴随着铿锵锣鼓，演员们舞动板凳龙穿街而过，与沿途火把交相辉映，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3: 专门趁着中秋假期过来体验，特别的震撼。
0: 据介绍，火把节是当地延续多年的秋收民俗。活动当日，双清湾水街客流突破10000人次，商户夜间营业额较平日增长超60%。在安徽颍上，节日期间的夜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非遗民俗和夜游场景深度融合，既为中秋文旅聚集人气，也为假期增添厚重的文化底蕴。
4: 我们是从外地专程回来过中秋节的，看到了这些传统民俗的表演，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 中秋假期，不少人走进博物馆，品读流传至今的中秋文化。
2: 在湖北襄阳宜城市博物馆，有2件文物展示了古人对月宫的浪漫想象。
5: 这是馆藏的唐代月宫飞龙镜，镜面雕刻月宫桂树、玉兔捣药、雀鸟衔兽、云海飞龙等图案，祥云环绕四周，构成一幅完整的月宫盛景。
6: 唐代呢，是中国铜镜发展的鼎盛时期，月宫镜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题材。玉兔捣药、桂树蟾蜍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古人心中完整的月宫图景。而下方的飞龙呢，与上方的月宫相呼应，具有着神话叙事的层次感，也寄托了古人对于天空、对月亮的浪漫的想象。
5: 再来看看这件宋代的梅精石兔，外形小巧精致，栩栩如生。
6: 梅精又叫梅玉，是煤炭当中质地最细密、光泽最好的一种，可以说是煤炭中的贵族。宋代的工匠用梅精雕刻兔子，据史料记载，在中秋夜当晚，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拜月。这件兔子呢，很可能就是当时民间中秋赏玩和佩戴的物件，寄托了普通人对于团圆吉祥的美好的期许。
1: 在天津，也有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在中秋假期走进博物馆，
2: 在文物中品读中秋文化，从特色文创中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5: 中秋源自古人对月亮的崇拜，以及仲秋报谢的古老传统，也就是秋天庄稼成熟后，人们会感谢上天的赐予。天津博物馆展出的这件东汉古文双梨纹玉璧，就承载着古人对丰收的美好期许。
7: 古文就是我们所看到在玉璧之上向上所凸起的小的圆理，其实对应到古代的背景，它所代表的正是先民想要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
5: 节日期间，天津博物馆还推出多款中秋限定文创产品，有主题纪念印章，以及融合玉兔、明月等元素设计打造的冰箱贴、钥匙扣、书签，还有采用传统绒花非遗工艺设计制作的金桂发饰、胸针等文创产品。
8: 比如说我们手中的这种冰箱贴，贵州玉兔图上呢有我们的胡石、秋菊以及一只灰色的小兔子，整个兔子的表情是栩栩如生的。那我们也有这种折桂的这种美好寓意，
9: 这个图案啊确实就是借助人家那个古画，我觉得还挺好的，刚好跟我们的那个中秋这个也很符合。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让生活更美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千人魅力楚布。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张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卡塔尔外交部25号表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6: 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此前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22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了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表示，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通过调解方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7: 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介绍了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并扩散到更广泛的中东地区。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各方协同努力，促成了美国和伊朗在伊斯兰堡的对话。从伊斯兰堡会谈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为结束这场严重冲突采取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他对近期地区冲突再度升级表示遗憾。夏巴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必须畅通，他们不能成为对抗的咽喉要道。这些海域应该承载繁荣的希望，而不是战争的危险。夏巴兹还表示，巴基斯坦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巴基斯坦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合作而不是胁迫，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
5: 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24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6: 声明称，三国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三国外长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表示支持沙特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三方在麦加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三方在。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